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2: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3: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
2: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质量，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4: 品质大量，
5: 创新容贵，
4: 宜居邻郊，
5: 匠心勒流，
4: 水稳不教，
5: 花香陈村，
4: 水绿落松，
5: 智慧龙江，
4: 水乡行坛，
5: 山水君安，
4: 顺德镇街行，
5: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2: 顺德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卫东寻日带队前往邻郊街道士板村，开展8000万工程定点联系走访调研。调研组实地察看咗士板村道路资源以及系停车位供需情况，详细听取咗区交通运输局、邻郊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以及士板村委关于辖区概况以及系道路资源现状、停车需求，仲有系停车服务管理方案嘅汇报。
3: 根据了解，士板村的道路宽度有限的，长期存在车辆随意停放、车位挤占等的问题，不单止严重影响村内道路的通行效率，造成交通拥堵，还带来了诸多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了有效破解停车难题，保障道路畅通，切实维护村民和新市民以及商户的停车权益，经过前期的调研协商，士板村准备实施精细化维合管理。这个举动将会有助于提升村内停车管理服务水平，平衡各方停车需求，为村内交通有序、通畅、安全提供了有利保障。
2: 陈卫东强调，士板村要用好用活村居基层治理法治年6个100专项行动机制，从制度建设和具体措施两个方面发力，加快建立良好停车秩序。要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规划建设停车位，着力解决停车供需不平衡问题。同时，区交通部门要加强与市级部门的互动交流，以及是学习借鉴，跳出区域局限，找差距、补短板，持续提升顺德村居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3: 邻郊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慧川寻日带队到世龙产业社区调研，先后走访重点制造企业、产业载体以及配套项目，实地察看产业发展、载体建设和配套运营情况，现场倾听企业诉求，协调解决实际难题。
2: 在银星展厅，李慧川详细了解了企业产品矩阵、产能规模和产业布局。作为智慧生活机器人龙头项目，银星智能总投资20亿元，实现攞地即开工、进工即投产。现在有员工约4000人，月产能达到20万台，并带动上游核心零部件企业集聚，同步布局人形机器人、轮足机器人新赛道，加快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李慧川肯定企业的发展成效，认真听取企业员工住宿需求，要求相关部门、机关部门要持续做好全周期企业服务，精准对接企业产业链配套需求，合力策量智慧生活机器人产业名片。
3: 在智慧港招商中心，李慧川听取园区规划、建设进度等的汇报，并参观项目样板厂房。目前项目一期已经封顶，近期将会举行入园企业签约仪式。下半年21栋高标准产业楼将会正式交付，重点集聚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前沿领域企业。 李慧川强调，高标准产业载体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希望智慧港紧扣产业方向，精准招商保链，联动周边龙头，共建优质产业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品质配套支撑。李慧川实地考察德伦里青年公寓和映月湿地公园两大国资项目，了解生活性服务对产业发展的保障效能。
2: 在德伦里施工现场，李慧川要求国资单位在首炉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抢揸建设进度，主动对接周边企业，摸排不同层级的员工住宿需求，优化户型设计和配套服务，为企业人才提供优质实惠的安居环境，助力企业引才留才。
3: 在映月湿地公园，李慧川察看了公园生态景观和咖啡店的运营情况，对国资平台盘活存量资产、打造产业配套的成效表示肯定，要求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资源使用管理机制，分类盘活各类资产，精准匹配园区企业和员工的生活服务需求，持续提升配套品质，筑牢产业社区生活服务支撑。
2: 伦教常教社区昨日举办六尾乡村公益项目红旗花场启动仪式暨亲子种植活动。红旗花场通过对闲置地块进行活化改造，将昔日的卫生黑点变身为精致绿化空间，为社区六尾建设人居环境提质注入了新活力。
3: 根据了解，红旗花场占地面积大约 2.85 亩，之前因为长期没有人打理，地块杂草丛生，蚊虫滋生，不单止浪费了土地资源，更加是核区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难点问题。为了彻底改善片区环境，常教社区立足消黑点、增绿量、优景观、富功能的工作目标，启动地块活化提升专项改造工作。在热心市民魏红旗的全额出资支持下，项目完成了场地清表、土地平整、绿化苗木采购等初期工程，彻底扭转了地块脏乱差的面貌。
2: 近年来，伦教街道创新绿尾建管机制，全力推进闲置用地清理活化工作。过去一年，街道累计完成超500宗总面积10000亩的闲置屋地整治提升，打造小公园、停车场等公共空间近4000亩，实现环境整治和民生改善双赢。红旗花场正正是街道闲置地活化未改造提质的典型成果。
5: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3: 2026奉承欢乐嘉年华暨顺控万华里缤纷开业季将会在今日启幕，连续三日推出市集、抽奖、打卡互动以及是商户聚会等系列重磅活动，备受期待的开业仪式亦都将会在听日举办。
2: 顺控万华里是顺控集团下属企业广东顺控城投置业有限公司打造的首个纯商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9.05 万平方米，创新采用北区佛山首家三毛会员店加南区开放式活力街区双轮运营模式。目前南区已经有29家优质商户入驻营业，多个品牌首次是进驻顺德，形成了首店集聚效应，为大湾区市民打造集高端采购、心系打卡、特色美食、亲子休闲以及非遗体验于一体的一站式全新体验。
3: 今次全新亮相的南区活力趣玩街区是开业季的核心亮点，将会推出多重的免费福利和互动活动，诚意回归全城市民。其中活动期间，南区中庭广场打造特色潮流市集，集结了非遗手作、风味美食、文创好物等多种的品类，潮流乐队将会驻场，说唱、港风、民谣等不同的曲风会轮番登场，可爱文宠、小丑魔术等趣味互动将会接连上演，还有万华里专属 IP 公仔巡游、 AI 机器人表演。街区还配备了大型的亲子滑梯、灯光喷泉、星空顶、网红阶梯、吉祥物等的打卡地，打造全天候亲子游玩空间，实现购物、聚餐、凑小朋友约会、休闲一站式消费体验。
2: 听日亦即系7月18号傍晚5点半到晚上9点，市民到场完成打卡发文或者系问卷调研任意嘅一项任务，就可以免费抽取星巴克、茉莉奶白多款嘅饮品。

0: 活动期间，凭街区任意商户消费小票，可以到礼品区兑换定制抱枕、公仔、礼盒、遮阳挡等周边好礼。单张小票限兑一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时转发官方开业的推文到朋友圈，可以免费畅玩全场的趣味闯关游戏。
1: 咁喺七月试运营期间，市民可以关注顺控万华里的公众号注册会员，并且绑定车牌，就可以享受停车福利噶。八月一号停车场正式收费之后，北区三武会员店免费停车两个钟，南区日常的免费停车时长是三个钟，凭当日消费小票积分可以额外增加一个钟头的免费时长，每日最高可以享受四个钟头免费停车，自驾出行都无后顾之忧了。另外停车场还配备了新能源的充电桩。
0: 大良街道云老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前日是揭牌启用，这里由闲置旧北街幼儿园改造而成，是云老社区的2023年西南街养老服务中心之后开办的第二家养老服务中心，亦都是一次集体资源活化利用的生动实践。
1: 根据介绍，云老社区投入大约235万元，对闲置旧北街幼儿园进行全面加固改造和软硬件升级，科学划分了功能区域，中心设有康复理疗室、音乐室、书画室、舞蹈室、乒乓球室、心理咨询室，满足长者日常的康养、文娱、社交等多元需求。这个中心由凤城敬老院承接运营。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0: 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广庆近日带队到万和电器、海信家电、格兰仕、德力、德仪电子、德美化工等重点企业开展调研，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情况，精准对接企业的发展需求，夯实容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今次调研的六家企业覆盖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精细化工等核心产业。李广庆在调研中倾到，智改数转是推动产业突围升级的关键抓手，企业要继续发扬敢饮头啖汤的精神，主动抢抓产业变革机遇，发挥龙头链主企业牵引带动作用，探索两业协同发展新路径。
0: 李广庆表示，容桂将会依托企业服务中心、金融服务站等平台，打通政策落地、要素供给、资源对接通道，助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深度嵌入实体经济、生产研发各环节，针对企业智能化技改、智能化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建设需求提供精准帮扶，同步造强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引导核区制造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为顺德建设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贡献容桂力量。
1: 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广东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顺德全区一共新增10家企业入选，其中容桂街道的科信防水、海信冷柜、科龙模具三家企业成功获评，同北滘并列入选数量全区第一，彰显容桂制造业重镇的硬核制造实力。
0: 今次获评的三家标杆企业分别覆盖防水材料、制冷家电以及是精密模具等三大容桂优势支柱产业，企业围绕工厂建设、研发设计、生产作业、生产管理以及是运营管理五大维度全链条智能化升级，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处于全省同行业领先水平，为顺德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树立了新标杆。
1: 下一步，容桂将会持续深耕产业的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双向融合，深化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持续壮大数字转型标杆矩阵，以数字创新激活新质生产力，为顺德打造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贡献容桂力量。
0: 时令开如寻仙容桂，2026顺德容桂河鲜节寻日在南岸银湾海鲜酒楼启幕，容桂四面环水，沉淀出独一份的水乡饮食特色，不时不食早已经是融入了本地居民的日常餐桌，遵循着春边

0: 联动。南岸人湾、乐苑酒家、味可道、叶氏大快活酒楼等21家口碑老牌同埋特色河鲜酒家同步上线68款专属河鲜时令菜。其中南岸人湾特别推出河鲜节冲浪鱼片汤套餐，将活动限时菜式常态化供应，持续解锁正宗的西江河鲜风味。
1: 今次河鲜节开幕式落地在网红文旅地标容桂渔人码头，进一步放大美食加文旅的叠加效应。作为佛山知名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这里将会实现观光景、拍美照、品时令河鲜一站式的夏日游玩体验，有效拉长游客停留的时长，带动餐饮、休闲以及文创多元消费增长，成为容桂近期当之无愧的文旅消费热点。
0: 根据了解，今次河鲜节系列活动将会贯穿整个暑期的，还有更多餐饮商家会推出各类的时令河鲜菜式，欢迎市民游客到容桂揾食，漫步渔人码头，感受水乡开渔烟火，沉浸式体验顺德顺时而食的饮食文化。下一步，容桂将会继续深化西江河鲜文化，常态化推出时令美食主题活动，持续丰富水乡文旅消费供给，不断提升容桂河鲜美食的 IP 影响力，打造大湾区夏日美食文旅优选目的地。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8。
4: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容桂方向落桥位置现时车仔比较多。再次提提你，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容桂方向落桥位置车仔都是比较多的。另外收到龙舟路公村桥双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有咪摩。321国道南江大道路口往四会方向同样都需要各位稍加耐心了。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加夺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2: 勒流街道寻日举办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驿站启用仪式，暨党建引领聚合力，服务群众零距离，社区便民服务主题活动。今次启用的城南。

0: 新就業群體黨群服務驿站位於城南公園入邊，周邊小區密集，是外賣騎手、快遞員日常休息的聚集點。驿站雖然面積不大，但是功能齊全，空調、飲水機、應急藥品、充電端口等便民設施一應俱全，切實兌現了口渴有水飲、天氣熱可以唞涼、天氣凍可以取暖、攰了可以歇腳的服務承諾。
1: 湾区极点武街之城，今日陈村。
2: 近日科达制造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经营业绩实现大幅增长，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全球化布局成效。根据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是 12.6 亿元到 13.6 亿元，同比增长 69.11% 至 82.53%， 扣非规模净利润为 12.78 亿元至 13.78 亿元，同比增长 82.6% 至 96.89%。
0: 近年来科达制造全球化布局持续提速，成果丰硕。2025年科达制造的陶瓷机械海外接单占比突破六成，2026年一季度继续攀升，从东南亚到南美，从首次整线出口日本到压机设备打入欧洲，科达制造的全球化版图正在度加速扩张。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松。
2: 乐松社区近日联合乐松镇党建办、镇总工会整合商圈资源，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打造暖身食堂、工会饭堂两大骑手友好服务阵地。阵地启用之后，对于话奔波的骑手的关怀，从一时问候转化为全年常态化的暖心保障，用一日三餐热辣辣的饭菜，令到奔波在外的骑手从社区过路人转变为基层治理自家人。
0: 乐松社区党委通过联动多家爱心商家，创新推出骑手专属暖身套餐。同时工会饭堂每个月将会发放80份优惠券，切实增强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服务。在活动现场，社区仲为骑手准备了清凉饮品和抽奖互动环节。
2: 乐松镇昨日组织开展工业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专项政策宣讲会，面向辖区广大工业企业开展精准政策解读和落地指导，系统解读了最新工业技术改造扶持政策，重点围绕企业普遍关注的政策适用范围、申报条件、投入核定标准、奖保比例及上限，以及数字化水平测评要求、项目实施时限、入库备案流程、监管协议签订、材料規範準備等關鍵事項進行了細緻的講解，全面清理企業技術改造轉型項目申報的思路和路徑。
0: 同時宣講會結合樂松鎮智能家居、高端裝備以及配套產業發展特點，分享核區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典型案例，針對性解答企業在技術改造投入、數字化改造、項目申報、資金申領過程中遇到的各類問題，引導企業精準匹配政策資源、規範項目實施流程，最大限度盤活政策紅利，以數字化改造優化生產流程，降低運營成本，提升產品競爭力。
1: 智慧龍崗夢想家園，龍崗報導。
2: 龙岗镇党委书记温联洲寻日实地走访海天机械广东有限公司、广东德宏重工有限公司以及莱恩生命科学佛山有限公司，调研环两江先行区高端装备和生物制造两大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并就项目建设、产业集聚、还有是产教融合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现场指导。
0: 在海天华南总部温联洲深入生产车间，实地察看8+16柔性生产线以及智能仓储物流系统的运行情况。温联洲对海天以智能化驱动发展的做法表示肯定，鼓励企业进一步加大智能制造投入，不断刷新制造高度，同时继续发挥链主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推动高端装备产业进一步壮大规模，提升能级。
2: 在德宏重工项目现场，温联洲察看了从木材到家具全流程智能化产线以及是二期建设的进展。 次元浮材板，材板脚配合翻 AI 嘅排版、六面数控转孔以及系视觉识别、分拣等嘅环节无缝协同，一人线实现全过程自动化。温联洲鼓励企业持续深化 AI 技术同装备制造嘅融合应用，推动家具装备从智能单机向智慧系统跃升，以更加先进嘅智能化装备供给，带动龙岗家具企业数转自改，提质增效。
0: 温联洲仲同瑞德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卢清华一行到访罗恩生命科学佛山有限公司，开展产教融合现场座谈。校企双方围绕建立实习生输送机制、定向培养专业人才等方向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温联洲表示，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做实本土办学、本土育才、本土创业、本土落地的发展闭环，推动人才链和产业链有效衔接，为生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以及自力保障。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2: 2026年君安镇第四届大少食品村居羽毛球团体赛暨首届青少年单项赛将会在今个星期六日在君安篮球馆开赛。君安镇的13支村居代表以及是一支的机关代表队等共计200名羽毛球爱好者将会同场竞技。
0: 除了紧张刺激的团体大战之外，今年是首次增设青少年单项赛的，各村居精心挑选两到三名14岁以下的羽坛新星，将会是首次亮相镇级大赛舞台，赛事是全程免费入场观看的。
1: 901报道。
0: 修订之后的佛山市住房保障租赁补贴实施意见正式印发，同旧版相比，新规是拓宽了保障范围，将保障对象从低保低收入家庭调整为低保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并将公交司机、环卫工人等一线公共服务群体以及消防救援人员纳入重点保障。社保门槛从连续缴纳24个月大幅放宽至连续缴纳6个月。
2: 另外，首次明确佛山户籍居民跨区租房可以向承租住房所在区直接申请，消除了区域的壁垒。而在流程方面，签订了租赁合同并办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之后，向所在区住房保障部门提交申请即可。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0。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4: 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兼为9到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号开营，三期刑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872-5203。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各位街坊 系连接整条街巷嘅蒸汽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0: 今期我哋倾个感性啲嘅话题，到底乜嘢系情怀车呢？好多人以为情怀车就是绝版停产的老爷车，是海报里面那些经典车型。但在我看来呢，情怀车的定义呢很简单，它好像我们识于微时的一位老友。当时我们手头并不富裕，买车不是为了享受和排场，亦都不计较它的保值率和品牌入价的。我们倾尽所有，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可靠的伙伴，帮我们解决生活奔波、职场打拼的实际难题。正因为投入了最纯粹的初心和期许，这台车会深深扎根在我们心底，成为专属的情怀。这台车呢，未必是全新的车型，很多人的情怀车可能是朋友转过来的二手车，它并没有复杂的商业计算，只是刚好你需要，对方恰好要转手，藏住成年人之间的委托和信任，握住留有温度的车市，所追求的不过是他继续成为自己遮风挡雨、代步奔波，往后的甜酸苦辣都是专属的独家回忆。不少顺德的老板在奋斗路上都有这样一台车，又或者曾经确实为了冲撑门面咬牙负债入手了一台豪车，后来日夜奔波劳碌，正是这一台老皇冠、老灵智、老佳美陪住自己度过日夜操劳、迅速成长的日子，见证事业从无到有的蜕变，是实打实的患难知己。我们可能再回不到去当初的感觉，如今揀车仅剩下精准的计算，比拼的是性价比，考虑的是配置和价值的交换，所有的购车都是冷冰冰的交易，可能不再存在那份温情了。当下车市车型万千，豪车林立，但很多人坐入豪华新车里面依然觉得索然无味。最好的车从来不是最贵的车，而是那台陪我们跨越山海、担起生活重担的老伙计。所以如果你的车库还留有这一台老车，那就好好珍惜它，它从来不是一台冷冰冰的废铁，而是藏在岁月里的青春，是你一路拼搏的热辣滚烫见证。
1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嚟到8:36吓，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嘅直播室咧，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
3: 系啦，咁我哋而家时下咧都有唔少嘅一啲社交方式嘅，同埋系会有好多嘅一啲社交局啦，即系譬如话之前兴嘅露营啊。又或者係飛盤啊咁樣，
2: 而家有板球啊咁嗰啲啊，
3: 係啦，又有好多啦。咁而家咧最 hit 嘅應該係莫過於嗰啲殺高局啊，沙高主嚇。咁呢個
2: 點寫先嗱？呢個殺高局啊，
3: 殺咧就係劏咗你嗰個殺啦，高咧就係高點個高，局咧就係局部嘅局，殺高局，
2: 即
3: 係
2: 劏啲高嘅啫。
3: 係啦，劏高嘅啫。咁啊咩高都得嘅，咁你中意食鱗較高都可以劏下，冇問題嘅。咁而呢個咧，亦都係最近喺社交媒體上面流行開嚟嘅殺高大會。即係聽殺高呢個詞咧，好似都幾得人驚啊！其實咧就係指切蛋糕啦，食蛋糕嘅啫。就係唔知幾時開始咧，喺嗰啲甜品愛好者嘅內部係流行起身，而且係一個佢哋內部嘅專有名詞嚟嘅。咁而所謂嘅殺高大會、殺高局咧，就係將網上嗰啲知名度比較高嘅大蛋糕買翻嚟，然之後大家一齊 share 嚟食啦，一齊切，一齊食咁樣。再通俗啲嚟講咧，就係、是。拼好高啊！
2: 吓、
3: 我哋网上买咧拼某某咁嗰个平台咧，经常都同人哋拼单噶嘛。咁其实理论上系一样嘅啊，拼好高，每一份蛋糕咧都会平均分到我哋嘅参与者手入面啦。而且咧就相当于系每个人都可以食到等量嘅唔同口味嘅蛋糕。你要知道市面上有啲蛋糕可能会系有切件嘅，咁但系有啲蛋糕咧佢系完完整整一大个，佢唔出切件噶嘛。吓咁、又想食。自己又一個人食唔曬，屋企人或者係朋友咧又麻麻地呢隻口味，又或者係麻麻地甜品，咁所以咧就會揾啊中意志同道合嘅，一齊中意食甜品嘅，對呢個蛋糕有興趣嘅朋友仔咧就約埋一齊，大家約埋一齊咧就切咗呢個糕，大家試下佢咁咯。
2: 嗱或者我用通俗啲嘅語言咧去理解啊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叫做社交嘅一啲新模式啦，或者社交局啦咁樣嘅，就係、是、大家夾粉買個蛋糕，然之後坐埋一齊食。就系、是、咁样嘅一种情况啦。嗱，咁啊，亦都想同大家互动一下嘅，即系对于而家咧，即系有呢啲系咪真系新出嘅咧？咁样啊，或者而家系更加多嘅一啲咁样嘅，即系叫做系方式方法啦。可能呢一种方式咧，以前都会有嘅，但系即系相对嚟讲可能会少一啲吓。而家咧相对会比较流行嘅，即系大家可以即系喺一啲嘅平台上边啦，就即系去 join 入去啦，然之后就。哇！夠人數就可以出發㗎啦，咁樣一種咁樣嘅叫做係社交嘅模式嘅，唔知大家會唔會接受咧？咁如果你參與到呢啲嘅即係社交局嘅時候咧，你會感興趣嘅喺邊啲領域？你希望咧一齊去進行一個嘅共享啦，或者係即係一齊去殺咧，就係劏啦咁樣。即係除咗蛋糕之外，你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食嘅嘢啦、玩嘅嘢啦？你希望係即係一個人可能就即係接受唔曬啦咁樣。咁會唔會都會希望去參與到呢啲活動咧？咁而你希望大家一齊共享嘅物品或者係服務係乜嘢嘢咧？嚇，我哋都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啦底部嘅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同我哋一齊互動嘅嚇。
3: 係啦，冇錯。咁其實咧，即係講到話好多嘅一啲社交活動咧，可能都會係傾下偈啊，或者係彼此咁樣了解一下，做個 friend 啊咁樣都 OK 嘅。咁但係咧，即係呢個殺高局有少少唔同，佢就係為食而食嘅啫。佢基本上
2: 未必傾偈嘅，
3: 佢未必傾偈嘅，可能傾嘅話題就是、呢款嗰個口味點樣、啊？
2: 甜度差啲，
3: 係啦，又或者係 over 咗少少咁樣，可能都係會圍繞住相應嘅一啲甜品進行討論嘅。之所以話殺高局咧，即係殺呢個名咧，聽起身就有啲恐怖咁樣嚇。咁但係咧，佢就因為我哋會有嗰啲咩劇本殺啊咁嗰啲嘅，但係呢個殺高局咧，佢唔似話一啲桌遊啊劇本殺咁樣，佢唔需要燒腦嘅，亦都唔使話好似飛盤咁樣哇跑嚟跑去。 索晒气咁样，几个人咧就系围住嗰个蛋糕，话排排坐，拼好高咁样吓，每人写一份或者系食多种口味嘅一个蛋糕啦。咁啊，而且块块都均等嘅，唔需要话你食先啦，我食先啦，唔使谦让嘅，唔需要呢啲，唔需要进行任何嘅客套。
2: 系
3: 未食完嘅话，打包翻屋企亦系 OK。
2: 系
3: 咁啊，所以好符合嗰啲吃货们吓，特别系中意食甜品嘅吃货们。
2: 系吓，咁我突然之间谂到一样嘢嘅，即系譬如好似话有啲嘅食肆啦，佢会推出一啲嘅即系汤啊，即系佢主打嘅一个汤啦，即系例如举个例子啊，即系叫做系海螺片汤咁样嘅，啊咁啊会即系煲一大餐一个大瓦餐咁样煲出嚟，嗱咁我一个人系点饮得晒咧？咁又好难揾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咧，就一齐去即系食饭饮呢个汤嘅咁样。咁可唔可以大家夹粉咧？即系大家夹粉一齐去
3: 拼好汤系嘛？
2: 系啊，除咗拼好汤咧，可能拼好叉烧啦，拼好烧鹅啦，一只烧鹅又食唔晒喎，系咪？我揾三五个人咧一齐去拼咗呢个烧鹅啦，咁样咁因为即系出名嘅烧鹅都贵噶嘛，几百蚊只噶嘛，咁我。一个人可能又消费唔起，但我又想试下咁样嘅。咁商家咧又未必会有一啲嘅切件啦，又或者你觉得切咗件之后再热翻佢咧，就冇咁好食啦。咁样
3: 系
2: 啊，咁即系会唔会又有呢啲咁样嘅局咧？我系唔知嘅，但系我系会乐意参与咯。即系只要大家用公筷嘅话，其实基本上就 O K 嘅。我自己会觉得，对于话一啲咧冇办法系即系细细件去进行一个嘅交易嘅一啲服务又好啦，或者系物品又好啦。我覺得一齊咁樣享用呢 OK 嘅喎，而家可能係喺呢個嘅社交平台呢發達咗嘅一個情況底下呢，我哋去組到呢個局呢會相對會比較容易啲嘅，即係換在喺以前呢，可能我真係要透過介紹啦，或者係識得嘅咁先可以組到呢個局，咁即係會係好假設啦，我同你都鍾意係食蛋糕咁計啦，或者係身邊會有個別嘅一啲朋友都一樣鍾意食嘅，咁都係透過咁樣介紹先可以形成到一個局啦，即係你起碼有三五個人呢先可以食得晒一個蛋糕㗎嘛。咁喺咁樣情況底下呢，以前係要介紹嘅，而家唔係喎，我而家唔需要介紹啦，我純粹就係喺社交平台上邊呢係拋出咗一個咁樣嘅建議又好啦，或者組局申請又好啦，咁大家有興趣就可以join入嚟啦，咁樣。咁其實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㗎喎。
3: 係啊，即係而家喺線上嘅即係外賣平台上面會有拼好飯啦。咁線下嘅拼好飯唔知又有冇咧？可能即係大家都會有飯腳啊，咁樣約埋一齊食餐飯啦，分享呢一餐嘅美味啦，咁樣。咁其實睇翻而家嘅嗰啲社交嘅方式都好得意嘅。佢就係以前基本上就係陌生人嘅話，唔會同台食飯啦，唔會一齊出遊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咩小某書啊、等等嘅一啲平台呢，佢係有啲人會發帖子，就係話啊，我幾月幾號去邊度旅遊。有冇邊啲朋友啱嘅一齊啊？咁樣啊，拼好遊而家都會有嘅喎、
2: 即係有個盤啦，就唔使話即係咁自己一支公咁寡啦。係
3: 啦，咁所以咧，即係而家都有幾多嘅一啲新進嘅社交方式嘅。咁有人話就係呢啲殺高局啦，拼好高啊咁樣，就同以前茶話會差唔多嘅啫。咁但係都有啲區別嘅，因為茶話會佢嘅重點咧係會。咁而嗰、那個拼好高嘅主角咧就係、是、高嚇，即係呢個殺高局，唔少人有入局，亦就係為咗殺呢個高食呢個高嘅啫，專注於話蛋糕整體嘅嗰個味道啦，同埋佢嘅美貌啦咁樣。好純粹嘅就係享受食物本來嘅嗰種快樂嘅啫。有啲人就會覺得好治愈啦，情緒得到治愈啦，同埋喺好攰嘅時候食翻件 cake， 確實係可以緩解到疲勞嘅，令到平時好緊張嘅一啲生活節奏咧都放鬆翻少少。
2: 同埋咧，即係揾到志同道合嘅人咧，會係因為我相信啦嚇，去參加呢啲曬高局嘅朋友咧，都希望係。自己食過啲咩嘢嘅啊，或者邊款嘅蛋糕咧，都希望有個記錄嘅。呢、個時候咧可以有攝影師啊嘛，唔使自己 selfie 咁寡啊嘛啲角度係咪先？啊，有其他嘅一啲同伴啦，可以幫自己影相啦咁樣。咁又或者係喺呢一個嘅過程當中咧，即係都可以揾到閨蜜咧嚇，揾到一個志同道合嘅朋友，甚至係異性嘅朋友咧，亦都因為咧個大家中意一齊啊去食蛋糕啦，而揾到咗一個嘅。即係叫做係約出嚟見面嘅一個理由，跟住發展落去咧咁樣啊，咁其實即係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特別係而家咧，大家拋開咗話陌生人之間嘅一個嘅隔閡啊，即係如果你話換著喺早啲嘅時間吧， 咁好多嘅一啲朋友咧都會認為，後生仔可能都會怕同陌生人咧有一個直接嘅交往嘅、
3: 嗯。
2: 但係而家咧，佢哋揾到咗一個叫做聯繫嘅契機點啊，即係好似話啊，中意食蛋糕嘅就殺糕局啦，
3: 嗯、
2: 啊，中意飲湯嘅就
3: 平湯局啦，
2: 係啦，咁或者殺燒鵝又
3: 殺鵝局啦，
2: 係啦，或者係啊，我中意出海釣魚嘅可以一齊夾粉啦，就租隻細細地嘅遊艇仔啦，就出海。海釣又 OK 嘅，啊，咁我覺得即係喺唔同嘅一啲興趣領域上邊啦，我覺得係需要去發展嘅嚇，即係而家我哋真係需要發展工作以外、生活以外嘅自己啲一啲嘅興趣點啦，即係令到我哋嘅生活可以豐富多彩一啲啦。咁同時咧，即係我哋自己消費唔起，或者係唔可以整個服務消費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可以透過呢種咁樣嘅拼啦，或者係半共享經濟咧咁樣嘅方式咧，去大家一齊去享用呢一樣嘢，我覺得亦都係一件好事嚟
3: 嘅。係啊，同埋我比較欣賞嘅就係而家呢啲社交咧，佢會更純粹，佢就係為咗快樂啦，就係、是、食一件開心嘅、令你自己開心嘅食物啦，或者係飲啖靚湯咁樣。
2: 係啊，
3: 會嚟得更加純粹一啲，同埋嗰個氛圍會比較好啊。
2: 嗯，
3: 假設係有本嘅。如果我遇到好食嘅，可以大家一齐共享快乐啦。但如果我呢件蛋糕或者佢呢啖汤呢口嘅烧鹅食起身真係好岩蚕嘅，整到我好唔开心嘅。但系我嘅快乐呢亦都系源自于有人同我一齐分享呢一个唔开心。
2: 系，即系有得吐槽啦。啊，即系起码要等佢都食过先有资格吐槽啊嘛，咁样。
3: 系啊，咁一个人踩雷就系真系踩雷啫，但系一班人踩雷咧就会变得好快乐噶啦。
2: 系啊，
3: 咁所以其实呢个氛围系比较好，无论系社牛好啦，社恐好啦。我觉得都可以系因应自己嘅嗰个需求而去发挥嘅、嗯。你觉得唔好食嘅，你可以唔出声；你觉得好食嘅，可以笑。你未必要讲嘢嘅。
2: 系啊，冇错啊。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当冇咗呢个心理压力嘅时候咧，我觉得嗰个分享咧就真系会变得更加之轻松啊！即系唔好话带住一个嘅我一定要讲啲嘢啊！即系要喺茶话会入边咧，就即系要话同埋会啊！即系茶只不过配角嚟嘅啫。咁变咗系如果我喺嗰个现场唔讲嘢嘅时候咧，就会变得好尴尬啊！咁样咁而家当然咧就即系唔善于沟通交流嘅朋友咧，可能亦都会揾到咗一种咧，就系令到佢哋会系可以发表到意见嘅一个嘅机会喺度，或者系一个嘅叫做系连接点喺度吓，即系佢哋有大家共同嘅兴趣啦，或多或少都会有啲睇法嘅，即系比如好似话我自己中意去。即係食呢個蛋糕嘅話咧，咁、起碼我自己都有一啲嘅經驗積累啊，可以喺呢啲嘅包括有啲朋友可能會識得製作咧，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有埋製作嘅一個理論支撐咧，我去判斷呢一件糕點究竟好唔好食嘅時候咧，就會有更多嘅一個支持啦，甚至我自己第時可能亦都會參與到呢個製作、又可以透過呢個殺糕局咧，變成咗一個整糕局都唔出奇嘅，
3: 係
2: 即係大家一齊約埋即係買原材料啦，分享經驗啦，一齊去整個蛋糕出嚟，亦都係可以啊，
3: 升曬咧咯喎，
2: 係啊，
3: 唔單單只係食咯，仲開始整
2: 糕
3: 啊
2: 嘛，
3: 咁啊都。OK 嘅吓，系不断话会有一啲衍生发散性咁样嘅一个社交方式出嚟嘅。咁啊，见到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花生板块上面啦，老虎佢就留言啦。虽然我唔系社恐，仲好健谈添，但系咧线上拼我系 OK 嘅，线下就免啦。
2: 点解咧？老虎可唔可以讲讲你嘅原因系乜嘢咧？即系你会觉得要对住啲陌生人仲系？即会系唔系太自在啊，定系点样嘅一种感觉，而导致到你会觉得线下就唔系太想参加咧吓？
3: 你咪有安全顾虑啊？
2: 即系惊口水花喷晒落个蛋糕度咧？
3: 即系大家只可以食嘢，唔准出声，系咪？
2: 见到邓基咧就话啊，我觉得都几好啊，即系好似即系买开刀鱼咁样吓、
3: 啊，
2: 有人要鱼头嘅，有人要鱼尾啊，咁当然亦都有人要个鱼腩啦
3: 吓。
2: 咁啊，假如为咗社交啦，佢觉得系可以接受嘅，咁啊可以分享美食啦，倾下偈啦，啊讲下下次咧食啲乜嘢口味好啊，咁啊不过咧我就讲得两句嘅啫，一个月食一次就好啦，食甜品食多咗咧。 会多卫星嘅。咁啊，当然你可以完全可以按翻你自己嘅一个喜好，你唔需要话每一次都参加嘅。咁、我觉得呢啲系即系冇压力嘅咁样嘅一啲聚会啦，即系纯粹喺线上进行一个嘅呼吁啦。诶、救人咁啊，截止报名啊，咁啊，即系
3: 就开餐，
2: 就开餐咁啊。我觉得系真系呢啲冇压力嘅，唔需要话固定一班人啦。今次你唔参加咧，我啊嬲咗你，下次我唔参加你嬲咗我，唔需要有呢啲咁样嘅顾虑吓。
3: 系啦，冇错。好，咁呢个时候啦，我哋亦都系先可以去报时，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继续喺花生板块嗰度啦留言同我哋进行互动嘅。稍后时间啦，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关于杀高局方面嘅话题啊。
1: 国内焦点，
0: 世界大事，
1: 用顺德视角
0: 共读天下风云，
1: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50。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听901，真系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90.1，微观天下。
2: 好啦，咪继续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今日咧讲到咗话，而家年轻人咧时下嘅一个即系比较热门嘅一个社交嘅方式咧，就系组局啊。咁啊呢个社交局啊，咪组局做乜嘢咧？就系、包括去食唔同嘅一啲口味嘅蛋糕啦。正如头先佩英讲到，就系话有啲蛋糕咧未必会出一个嘅切件嘅，有可能佢会成个三磅四磅咁样去上嘅啊。咁你一两个人咧，你又好难去食得晒嘅，咁啊亦都会浪费啊。咁啊身边咧未必会有一个志同道合嘅人嘅，咁啊可以喺互联网上边啦，就发个帖啊，然之后咧就招募有同样口味啊或者同样兴趣嘅朋友咧，就一齐去做同一样嘢啦。咁当然咧就食蛋糕咧只系其中嘅一个嘅即系领域啦，系啊。咁啊即系包括头先我哋都谂到咗会唔会话一齐夹粉去饮个汤咧，
3: 拼汤局啊、苹果局啊、拼鸭局啊咁样。
2: 系啊，即系或者系一齐去打个九宫格边炉咧咁样，即系
3: 一人食一格系咪？
2: 系啦，冇错啊。咁啊揾到即系嗱 B B 辣我已经报咗名啦，然之后咧就中辣咧就等等有志之士咧过嚟参与啦，劲辣又等啦咁样啊，即系亦都系可以咁样去进行一个即系叫做拼局嘅。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亦都系会有一啲嘅即系社交属性喺度嘅。亦即系讲而家 会系多咗唔同嘅一啲形式咧，去结识一啲新嘅朋友啦，或者系即系唔同领域嘅一啲朋友啦，咁样。咁其实我觉得系好事嚟嘅。而家互联网嘅发展咧，系应该有翻互联网嘅一个即系对应嘅生活方式俾到我哋嘅。咁、而作为即系家长又好啦，可能自己嘅仔女咧会参与到呢啲局嘅时候咧，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啲担心嘅，就系话咁三唔识七、你去参加呢啲会唔会？有問題㗎咁樣嘅，咁其實我覺得係要先去知道咗呢啲嘅社交局咧，究竟係做乜嘢嘅？你甚至可以參與嘅，我覺得係可以參與嘅。你只有參與過先知道啊，呢個過程係點樣啦。咁如果對仔女有提醒嘅話咧，我覺得都係即係要基於咧你已經參與過啦，知道係點樣一回事嘅時候咧，再去參與啦，唔好限制，因為我覺得呢種咁樣嘅方式咧係的確係打破咗好多嘅一啲家長嘅傳統思維，即係要喺自己身邊嘅包括同事啦，或者合作夥伴啦等等啊，咁啊，即係咁樣嘅方式去有一個嘅社交嘅。而家嗰個面可能會更加闊咗一啲啊。
3: 冇錯啦。咁其實即係講真啦，而家咁多嘅一啲社交方式，好似話呢個拼高局啊、殺高局啊咁樣咧，佢都屬於係年輕人嘅一種社交方式嚟嘅，即係你。作為家長，你可能會理解到咩叫做 AA 制啦，咁其實冇我哋諗得咁複雜嘅。講真嗰句咧，即防人之心係不可無，但係亦都唔需要話將某啲事情咧複雜化。佢哋就係為咗食而食嘅啫，同埋咧佢哋為咗食而食嘅最根本嘅一個原因就係有可能第一佢哋食唔曬啦，第二而家嗰啲甜品咧好食嘅，
2: 好貴，
3: 係唔平嘅嚇，唔平嘅。咁同埋。大家可以組埋一齊咁樣 A 咗佢啦，又可以係追求一個極致嘅性價比。咁而家嘅好多嘅一個後生仔女咧，佢係會有一啲消費方式係追求極致嘅性價比嘅。咁都係一個佢哋而家嘅思維嘅一個碰撞啦，同埋一個思想嘅變化啦。作為家長嘅係要接受嘅。
2: 係咁啊，同埋有一樣嘢就係話當呢一個嘅每個人嘅單價打咗落嚟之後啦。就可以試多幾樣啦！呢樣嘢咧，我覺得對於話自己嘅興趣啦，或者自己中意嘅嘢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好吸引嘅嘢嚟嘅。
3: 係啊，
2: 或者比如話蛋糕咁樣，唔同口味啊，咁當你食一個細細件嘅每一個口味食細嘅一件嘅時候咧，你可以試多幾個口味，你先會飽噶嘛。
3: 係啊，
2: 咁所以其實呢種嘅吸引程度咧，係的確係有佢嘅優勢喺度嘅。如果你唔係去參加呢一個嘅即係殺高局社交局嘅話咧，你冇辦法去做到呢。样嘢嘛，所以呢个我觉得亦都系即系满足自己嘅一个兴趣欲望嘅，我觉得系一个比较好嘅方法咯。
3: 系啊，百零两百蚊，然之后你可以食到八到十款嘅蛋糕，我觉得系 OK 嘅。咁当然啦，我自己都会有一个顾虑喺度，就
2: 系
3: 一件蛋糕，佢去尽啊，你食都系嗰几个人啫。
2: 系啊，
3: 即系五个人分一个。大概系六寸嘅蛋糕都差唔多啦。如果你去到十几个人分，咁就会好奇怪噶啦，即系可以
2: 舐下佢
3: 咯，撩一啖嘅啫，一啖就冇噶啦。虽然嗰、那个均价系打咗落嚟，可能平均每人都唔使几多钱，咁但系嗰个体验感又会拉低咗。
2: 系啊，
3: 所以控制呢一个局嘅人数都系好关键。
2: 唔系，我觉得嗰个组局嘅人咧，应该都要有相应嘅一啲经验先得啊。即系究竟系呢个蛋糕咧尺寸有几大咧，重量有几重啦咁样。然之后咧对应系几多个人系上限咧咁样。咁我觉得系要即系相当有经验先得咯。见到老虎咧喺佛山家上边补充讲啊，佢就话主要我系唔社恐啊，但系。唔系社牛，你揾我倾哦，好 OK。我揾你难啲咯，因为我唔系好识得去提话提出嚟嘅，咁啊怕线下社交咧冇社牛在场会冷场嘅。其实老虎你唔需要担心嘅，喺呢、
3: 就得噶啦，
2: 系啦，冇错啦。喺呢啲咁样嘅场合入边咧，就各自各食，各自各影相，各自各发朋友圈或者系发呢个嘅某书啦、某音啦，咁就 OK 噶啦。你唔需要太担心呢一样嘢啊。我相信咧沟通得最多嘅应该系同服务员嘅沟通。
3: 系啦，所以而家嗰啲无论系烘焙店啊、咖啡馆啊，又或系商场，佢都发现到咁样嘅商机，闻到嗰阵除啦，佢会主动组织一啲官方嘅杀高局去吸引顾客嘅。其实呢一啲方面咧，老虎都唔需要太担心嘅，或者你可以试一试咯，
2: 试一试咯，一试咁多咯吓。咁如果好嘅话咧，可以都同我哋分享翻噶。
3: 系。
2: 咁啊，睇睇网友嘅一啲睇法啦。咁啊，有网友咧就话呢个系真正嘅共享经济啊。咁啊，同埋咧就可以花小钱办大事，的确又系咁样啊吓。
3: 系啦，咁啊，另外有一位网友咧，佢都话啦，我觉得咧萨高局呢一种甜品嘅轻社交就应该要严格咁样限制呢个参与嘅人数，同埋要限数质咯。
2: 嗯，咁我相信咧，即系你组过之后咧，都会形成到一班咧就
3: 志同道合嘅朋友。
2: 系啦，冇错，你觉得系可以 friend 到嘅吓，可以有下次嘅朋友咯吓。
3: 嗯，咁啊，见到有一位网友佢就话。一开始咧，我都好中意呢啲杀糕局噶，咁杀杀下咧就杀到变晒味啦。讲好话系品鉴蛋糕嘅，去到现场咧，全程冇人招呼你食嘅，全部都攞住部相机对住嗰件蛋糕就系咁影，系咁影，系咁影，反而咧会显得嗰啲想真系食蛋糕嘅人咧，好似。过嚟蹭吃蹭喝
2: 咁下次咧就要分开咧，就系真正嘅杀高局啦，同埋影高局要分开。
3: 社交局同杀高局系要唔同嘅。
2: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要影高局咧，即系夹粉买个蛋糕，纯粹为咗影相咧，咁啊就要标志清楚先得啦。可能以后都会有个咁样嘅细分啊。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佛山街上面讨论啊。
3: 嗯，好，时间关系啦，今日嘅顺德早晨先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佩英，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黄修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8: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5-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南风两级。即日起到8月16号，喺上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展厅会展出《行者无疆：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展出近百件套书画瓷艺精品，完整呈现一位艺术家跨越南北、持续向上、永不止步的艺术精情。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时间嚟到9:02，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呢个广州方向，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咧，都系慢紧嘅。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都系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都系放紧慢镜嘅。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新闻日日如是，
3: 观点总有不同。
2: 神不公，谈世界。
4: 佢再近。湖南长沙的霸车位事件就引发公众关注。在湖南长沙某小区，有位女士彭某某占据他人车位，车位业主叫她开尾部车，她明知在楼上，都骗人说在外地出差，需3-4天才回来。大话被拆穿之后，警察来了仍然拒绝开走部车，拒绝道歉。无奈之下，车位业主在车位的四周焊上钢管，将车位围住，不让他走。那事件扰攘了别人，车位主人就拆除了钢管。长沙体育局也作出了决定，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意见监察机关就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那占了人家的车位，一般来讲接到二车电话，即刻去开走，讲上几句对唔住，基本亦就冇事噶啦。嗰支但系你占咗人哋嘅车位，唔移走啊部车，唔道歉，仲两处报警，恶人先告状，咁样嘅理直气壮，确实刷新咗我哋嘅认知。街道法制办派出所、书法所、社区以及体育局等落处调解，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延长处置，人力、时间、行政成本大量投入，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占用公共服务资源。女车主公务员的身份，特别是体育局副处长的身份，就成为了另一件事件督眼督鼻的标签。他样话别小事之外是书生活，跟工作没有关系，你拿书得你讲嘢是小题大做。哥就觉得此言差矣，一个车位的事情看似是小事，之但是反映出的问题却是不少。公职人员的身份决定了具体的输得，从来不是顺水的输输，而是老百姓看待政府印象的一个窗口。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排在最前面的。公职人员怎样对待规则，怎样对待他人，老百姓是看在眼里边，记在心里边的。一个在日常生活里面讲大话、蛮横无理、不将规则当一回事的人，到了工作岗位上边，佢能够突然间变成谦卑服务的公仆，连不霸占人家的车位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认同，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佢能够公平办事呢？正如有网友所讲，连车位都霸占，你仲指望佢为人民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从来唔只系约束公职人员别小事内嘅理职行为，干部嘅日常生活、公共言行，同样喺纪律监督范围里边，唔存在公输分割嘅纪律盲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干部违背社会公德、侵害群众正当权益的行为就设置了明确的惩戒条款。比如其中就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视具体情节给予相应处理。以小见大，这件事亦被每一位公职人员敲响了警钟。公职人员的一举一动，不单止代表自己，更加代表党政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无论在单位定是社区工作时间定是落班之后，遵纪守法、尊重他人都是最基本的底线。否则的话，一屋不锁何以锁天下呢？另外就这一件事破解小恶烂情的威权困局，不能够只是靠个体住行讨公道，更加需要矛盾纠纷化解，向前一步建立更加便捷有效的纠纷化解机制，使守法者在规则内就能够方便地捍卫权利，而不必诉诸极端手段。这个比处理一个无赖的人更加有用。
2: 顺德公谈世界，
4: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7: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早晨，早晨啊！嚟到星期五小周末啦，系啦，准备又放假啦吓。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 咁啊，嚟到小周末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部分朋友啦，可能就双休，听日会放假，系嘛？星期六、星期日一放假嘅话咧，就会点讲咧？可能会同埋屋企人啊，同埋小朋友啊，系咪啊？跟住去周边去玩玩啊，去饮饮食食啊，咁样啊。咁啊，讲起玩，讲起食嘅话咧，其实平时嘅话行下商场啊，系嘛，买下嘢，咁啊食个饭，其实呢、這个花费都唔少啊，好似你话三四个人咁样食餐饭，揦埋都要百零两百蚊啦，系咪？咁啊，其实生活当中嘅我哋嘅消费咧，呢、這个都唔低啊。咁啊，除咗衣食同埋行咧，其实住方面咧都系一笔比较大嘅一个账嚟噶吓。特别系咩咧？特别系对于一啲租房一族嚟讲嘅话吓。咁唔知道我哋各位租房一族有冇计过一笔数就係点样呢？喺我哋顺德呢边呢，你话租个房啊，租个楼嘅话啊，租房住嘅话呢，一个月嘅工资啊要俾几多呢？喺里面抽出几多呢？咁其实呢，嗱，据了解咁计呢，一房一厅嘅话稍微系似样少少嘅，一个月嘅话呢，少少地应该都要千零蚊啦，係咪？咁两房一厅嘅，我估计应该都两三千打底㗎啦。咁呢个租房嘅话呢，其实占咗工资唔少，有啲可能去到三分一啦，有啲甚至係低收入少少嘅可能去到一半啦。咁所以话如果你话要啊储钱嘅话呢，可能真係有啲难度啦。咁如果你都有呢种感觉嘅话呢，你都系呢个租房一族啊，感觉到租房多多少少系有啲压力啊，压力比较大嘅。今日一个消息呢，听完之后呢，可能对于你嚟讲呢会稍稍松返口气啊。就系咩呢？就系喺佛山租房嘅话呢系有补贴可以领啊。嗱，唔系讲笑㗎，系真金白银咁样嘅一个补贴嚟㗎。嗱，咁喺前几日咧修订之后嘅佛山市住房保障租赁补贴嘅呢个实施意见正式生效啦，唔理你系佛山本地户籍啊，定系呢个新市民啊，只要系符合条件嘅，其实都可以申领得到嘅吓。咁边啲人可以申领咧吓？我哋先睇睇本地嘅户籍嘅。咁如果你系本市嘅，即系我哋佛山嘅呢个户籍嘅话咧，你需要喺佛山工作啦，或者系喺佛山住啦。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系低于我哋顺德上一个年度嘅呢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喺佛山系冇自己嘅楼嘅，冇自己嘅房嘅，或者人均住房面积系低于15个方嘅啊，呢个就系我哋本市户籍可以申请得到嘅一个条件。咁再睇睇呢个新市民方面吓，你需要咧喺佛山系稳定就业嘅，签咗一年以上嘅呢个劳动合同啦，持有有效嘅居住证，社保要连续缴满24个月，或者系5年内累计缴满36个月嘅收入，同埋冇房嘅条件吓，其实都系同埋本地嘅户籍一样啊，即系你头先提到嘅呢、这个低收入嘅要低于我哋嘅顺德上年度嘅呢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嘅呢一个嘅收入啦，同埋无房嘅呢个条件咧，其实都系一样啊，同埋本地嘅呢个户籍嘅话。不过呢，有一个群体下这个条件呢就要宽松好多。例如咩呢？例如公交司机啦，环卫工人啦，辅警啦，社工啦，这个网格员啦，物业服务人员啦，养老服务人员啦，同埋邮政快递从业人员，仲有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啊。嗱，呢啲从事一线基本公共服务嘅朋友，社保咧只要系连续缴满6个月就可以申请得到啦吓。咁啊，补贴嘅话可以攞得几多咧？好多朋友应该关心呢个问题嘅吓。补贴嘅金额唔系固定嘅，有一套嘅计算嘅公式嘅。咁啊，点样计法咧？这个月租任补贴等于咩咧？月租任补贴等于补贴标准再乘以补贴面积再乘以呢个补贴嘅系数吓。嗱，补贴标准咧系由顺德根据市场租金水平去定嘅。咁补贴面积咧要睇家庭人口啦。一人嘅话咧系30个方，两人系45个方嘅。咁三人以及系即系及以上嘅，三人及以上嘅就系60个方吓。跟住仲有。

需要准备嘅资料包括啲乜嘢呢？包括呢个租赁合同啦，租赁合同登记。咁如果你唔好明白嘅话呢，亦都可以去到线下啦，呢啲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嗰度去咨询一下啊，咨询完之后呢要带啲咩资料嘅，要补啲乜嘢资料嘅，咁你自己要准备好啦吓。咁最后都提醒几点啦，补贴嘅话呢就唔係一次过领晒嘅吓，唔係一次领完就 OK 嘅，係需要按季度去核发嘅。咁如果呢屋企嘅呢个家庭情况变咗嘅，比如係收入增加啦，或者係买咗楼嘅，咁一定要及时去申报啦吓。嗱，呢个政策嘅话吓，有效期係5年嘅，符合条件嘅就放心去申请就 OK 啦。

0: 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首次48队波参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最后的决赛冲刺阶段了，各位学子们亦都迎来暑假，剩下的车市就借着体育赛事的热度迎来了激烈的竞争。这期驾驶901，我们不谈动力参数，聚焦汽车的轮拧，谈一谈当下汽车怎样兼顾实力和颜值的设计趋势。十年前原厂18寸的胎拧就已经是高配的象征了，足以令到车友非常之羡慕。如今18寸呢已经成为好多车型的入门级配置了。19至21寸的胎拧呢成为主流。大轮拧在视觉和操控性表现更佳，但亦都暗藏着额外的用车成本。车轮大一寸，四条轮胎的更换费用好可能就要翻倍都不止了。打算买车的学生们就要提前留意啊，呢一笔嘅颜值税亦都要纳入预算当中。首先就睇睇央视有登场嘅品牌啦。近期新车上大面积采用大尺寸嘅封闭覆面，同埋低封咗曲面交融嘅轮拧设计，呢种造型咧唔单止极致降低咗封阻系数，而且可以直接反步个电动续航啊，可以在视觉效果上营造一种流动的东方韵律美。尤其在高配车型以明暗交错的切削工艺和精巧的纹理点缀，将科技感和豪华感融为一体。再看看深度绑定某书平台的那个品牌，在几个高端子品牌上都将功能决定形态的这个理念发挥到极致。其中主打越野的子品牌，那个充满机械力量熏黑的越野车拧，搭载粗犷的防脱轮设计，机械感十足，是年轻人露营自驾彰显个性的热门选择。那款高端水陆两用的车型呢，它的轮拧就大气沉稳，尽显中式的旗舰气场。某位知名女星代言的那款车型呢，搭配特色梅花车拧，融合优雅和前卫，与代言人松茸的气质完全契合，难怪好多女性对佢倾心啦。如今嘅轮拧早已唔单止系承重配件，要兼顾封阻续航嘅科技设计，彰显越野属性嘅硬朗造型，突出格调嘅艺术化切削，各款各样嘅轮拧已经成为一台车专属嘅个性标识啦。
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2: 好 啦，咁继续翻嚟啊！头先咧就倾完咗我哋顺德嘅呢个租房嘅补贴啊，就话即系符合条件嘅街坊咧，其实都可以领到呢个真金白银嘅一个补贴啊，减轻我哋租房嘅一个压力嘅。咁啊嗱，倾完呢个住咧，我哋再倾倾咩咧？倾倾另外一件大事啊，就系我哋嘅身体啊。咁啊，其实都有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啦，就攞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啊。咁啊。之前嘅话呢，即係上几年都会断断续续咁样去冇規律咁样去运动啦。咁到呢一两年呢，就发现啦、啊、突然间觉得呢个颈紧膊痛到好难忍啦、啊。跟住先开始慢慢咁样去有規律咁样去运动啊。运动完之后呢，先发现哎呀原来个身体运动完之后咁舒服嘅啊，亦都系释放咗一啲压力咁样。即係包括自己身边都有朋友就系咩呢，就系、是、即係突然间某一日可能觉得身体嘅某一个部分部位啊开始痛了，跟住先諗返起哎自己呢亦都好似好耐啊，可能好几年係冇正正经经咁样去检查过身体喎咁样啊。其实呢真係唔係讲笑㗎，我哋平时因为忙住赚钱啊，忙住照顾家庭啊，係咪忙住讲呢个 KPI 啊，唯独将自己呢係排到喺最后嘅。咁啊好多过来人都讲过啦，即係病呢样嘢呢都係一日一日咁样挨出嚟㗎。更加可怕嘅係咩呢，即係呢啲病呢可能平时嘅话就会静静鸡咁样匿埋喺我哋身体嘅某一个角落吓，一啲动静都冇嘅，等到真系觉得哎呀痛啦，或者唔舒服啦，一查嘅时候咧就只剩低两个字，仲有咩咧？迟咗啦啊！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话防范于未然，系咪？咁一年一次嘅呢个健康体检，真系唔系使一啲冤枉钱啊！佢系更加可以好似俾我哋嘅身体嚟一次年度嘅大扫除咁样，心里面有咗底啊！生活先会踏实嘅，你话系咪？嗱，咁今日咧，既然都倾到呢度啦，我亦都为大家安利一个我哋团队精挑细选过嘅性价比超级高嘅全民体检套餐啊！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信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咁呢个套餐咧系分男女专项筛查嘅，男性嘅话咧系有43项啦，女性嘅话系有43项啊，已婚女性系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嘅核心嘅呢个脏器啦，原价系2000蚊嘅一个级别嚟噶吓，而家嘅呢个专属嘅优惠只需要几多？只需要788啦吓，788系适配上班族啦，或者系家庭人群啦，中老年等等嘅呢啲嘅大众群体噶吓。咁啊，项目方面咧系全采用即系实用嘅全面嘅针对性比较强嘅一啲嘅检查啦，即系包括呢个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啦，精准去排查肺部嘅结节啦、炎症啦，呢、这个中隔病灶啦，咁系筛查精度咧远超呢个普通嘅照嘅呢个胸片嘅吓，搭配埋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啦、颈动脉啦、乳腺啦、子宫附件啦、前列腺等等嘅部位，高效筛查血管，仲有呢、这个脏腑啦、乳腺啦，以及系生殖系统常见嘅一个问题嘅吓。咁针对高发呢个肠胃问题咧，套餐亦都系配备咗碳13呼气试验啦、无痛筛查。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预警肠胃病嘅病变风险，咁咪温馨提示一下，如果要检查嘅，咁提前一个月咧就唔好去食呢啲消炎药等等嘅吓。咁呢个检查同时系搭配静态嘅心电图、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咁样去守护心脑血管嘅健康吓，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是覆盖多类的高发肿瘤啦，咁系实现呢个早筛早防嘅吓。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基础嘅检查都系一应俱全噶，例如有呢个血常规啦，呢、这个肝肾功能啦、血脂啦、血糖等等嘅基础实验室嘅筛查，咁系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 口腔全科查体以及人体成分检测嘅。咁啊，已婚女性专属系升级妇科啦、白带啦、TCT 宫颈筛查，有效咁样预防呢个宫颈病变，给予我哋嘅女性啊专属嘅健康保障嘅。咁当然啊，套餐呢仲包含多重嘅增值嘅服务啦，咁包括免费嘅静脉采血、中医

呢个脉诊啦，中医摸骨调理啦，同埋体检之后嘅提供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啊，定制健康嘅呢个调理方案，同时咧赠送营养早餐啦，三小时嘅呢个免费停车吓，体检嘅体验咧贴心又周到啊！嗱，788啊，可以俾我哋身体做一个全面嘅全方位嘅年度筛查，用小钱去规避大风险。咁想要预约体检嘅朋友，亦都可以吓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1802810609，咁咧添加嘅时候咧就要备注健康体检啊，就可以报名咨询噶啦。咁同时亦都可以关注珠江商报公众号吓，下拉点击信心精选，咁就可以去了解详情噶啦。咁古巨基都有唱啦吓，我一个字啊，也需要及时一年一度嘅呢个体检，健康常相伴，可以善待自己，亦都可以善待我哋嘅屋企人吓，呢个咧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啊嘛。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

0: 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6: 在岭南的夏天，有一种水果外表金黄，个名好朴实，老果们家家户户都认识它，它就是黄皮了。但你知不知道中医眼里面它不是普通的水果来的？根据《本草纲目》记载，黄皮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呢能够理气止痛。黄皮亦都被广东人亲切咁称为正气果，特别适合暑湿季节调理脾胃。老广仲有句俗语啊，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肚仔饿啦就食荔枝，食饱咗食黄皮，帮助消化，消食肚仔。呢、这个就系岭南人代代相传嘅饮食智慧啦。咁我哋食黄皮，除咗咧鲜食之外咧，仲有一个传统办法就系、是、浸酒啦。将新鲜的黄皮浸入酒入边，等果香和酒香在时间入边慢慢交融。这个亦都是很多广东人屋企传承很多年的风味。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呢，就要拣啱浸泡基酒，关键要看是不是纯粮酿造。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坚持纯粮发酵工艺，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经过自然陈酿而成，酒体纯正，米香清雅，入口纯和甘滑。咁点解纯粮基酒会更加好呢？因为纯粮酿造嘅酒，佢成分天然丰富，可以同黄皮猪味协调，既唔喧宾夺主，又可以充分吸收黄皮嘅果香精华，浸出嚟嘅酒香气纯正，口感细滑。反言之，如果用一啲唔靓嘅基酒咧，只有单一嘅酒精味，浸出嚟嘅酒香、味道、口感都大打折扣。而自己做黄皮浸泡酒其实都挺简单的，揀八到九成熟的新鲜黄皮，去定洗干净晾干表面的水分。有些人浸酒会放埋果核，但是有心理准备会比较苦一点。浸酒的玻璃樽先洗干净，用啲基酒晾晾它，跟住就按一层黄皮一层冰糖的方式叠入去樽入面。推荐的比例是一斤黄皮配三斤40度左右的红丽浸泡酒白酒，一两冰糖，倒入红丽浸泡专用酒，冚过啲黄皮就 OK 了。封好个盖之后，放在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浸三个月之后就饮得，浸足六个月风味会更加好。一杯好的黄皮浸泡酒离不开纯粮酿造的基酒，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纯粮酿造方得好味，好基酒才能够浸出好的风味。
5: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7: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8: 好啦，继续返嚟啊。嗱，头先呢就提到咗呢个体检啦，俾我哋嘅身体一年一次嘅呢个年度大扫除啊。咁其实讲起体检，讲起我哋嘅呢个养生方面嘅，其实都系靠咩呢？都系靠三分靠茶，七分系靠养㗎。咁平时嘅话呢，我哋真系要多啲去懂得去养下生啊，对我哋自己身体好啲啊。今日呢我哋再嚟倾一下成本最低嘅、效果最稳嘅一个抗老嘅方式啊，就係调整我哋嘅飲食啦。其实呢，好多老人家都讲过一句说话，就係咩呢？千金难买老来瘦，係咪？大家好多朋友应该都听过啊。但係呢，太瘦嘅话其实未必係好事嚟㗎。年纪越大呢，身体合成蛋白质嘅呢个能力係越弱嘅。蛋白质食唔够嘅话咧，身体里面咧就会分解肌肉嚟去凑数嘅，咁啊慢慢咧会出现呢、这个四肢变细啦，可能啊行路咧比较拖沓啦，或者咧上落楼梯咧都系索晒气嘅嗰啲啊，可能就系呢个肌少症啦吓。咁啊，点样去测下啊，或者系睇下自己身边嘅朋友啦，或者

0: 屋企嘅老人家啦，有冇患上呢个肌少症呢？嗱，两个方法可以去测试一下嘅。咁首先就係肌肉储备啊，睇睇呢个测试一下吓，大拇指嗱，攞大拇指同埋食指去箍住我哋小腿最粗嘅呢个地方，睇下可唔可以轻松咁样箍住吓。如果可以轻松箍住嘅话咧，就讲明呢个肌肉量可能不足啊。或者咧，仲有另外一个方法就系咩咧？量我哋小腿围啊，量攞把尺去量我哋呢个小腿围。男性如果系少于34厘米啊，34厘米，女性系少于33厘米嘅话咧，亦都系提示呢个肌肉唔够嘅。咁如果发现肌肉唔够嘅话，点样补咧吓？嗱，首先咧，嗱，蛋白质咧系要三餐均匀咁样去分配嘅吓，就唔好只系喺午餐猛咁食肉啊。每日咧系保证500毫升嘅奶制品啦，一个鸡蛋啦，2到3掌心大细嘅呢个鱼虾瘦肉啊。咁食方面一定要注意啦，运动方面咧都要同时系跟得上嘅吓。咁运动上面咧，可以平时嘅话可以靠墙静蹲啦。靠住墙咁样静蹲嘅，或者咧可以坐位抬腿，呢个嘅话对于好多办公一族啊，或者系比较懒嘅，唔系太想喐嘅，其实坐住都可以运动得到吓，就系坐位抬腿吓，坐喺度抬腿放翻落嚟咁样，跟住仲有咩啊？仲有举哑铃啦，再搭配埋快走啦，或者系游水嘅吓，咁主食杂粮平时都要注意一下吓，占比去到1/4到1/2。是最合适的吓，咁体质较弱嘅一啲老人家咧，就唔好食太多嘅粗粮吓，因为咧会影响呢个铁啦、钙啦方面嘅一个吸收嘅。咁可以多啲食乜嘢咧？多啲食一啲深绿色嘅、橙红色嘅一啲嘅蔬菜吓，富含花青素同埋呢个类胡萝卜素吓，咁可以延缓我哋细胞嘅老化。仲有咩啊？鱼肉啦、鸡蛋啦、奶制品呢啲系富含呢个支链氨基酸嘅，系维持我哋肌肉嘅一个关键嚟嘅吓。咁咧，专家就推荐呢个 MIND 健脑飲食啊，即系咩意思咧？可以多啲食呢个绿叶菜啦、鲜果啦、坚果啦、豆类啦、禽肉啦、深海鱼啦，每个星期咧食几次嘅呢个蓝莓啦，食佢几次嘅蓝莓，咁少啲食黄油啦、奶酪啦、红肉啦、油炸食品同埋甜食嘅吓，咁要注意一下吓，长期咁样坚持嘅话咧，就可以延缓呢个大脑嘅退化。咁当然啦，而家呢夏天嘛，天气比较热嘛，冇胃口嘅出现呢啲情况嘅，或者呢比觉得比较攰嘅、心烦嘅，咁可以适当食啲乜嘢呢？食啲苦瓜啦、芹菜啦、荷叶啦同埋莴笋嘅，咁呢个脾胃比较虚寒嘅人呢，就唔好多食头先我讲到嘅呢啲啊，咁红豆啊、枸杞啊、西红柿啊，咁入心养血嘅，夏天亦都可以多啲食㗎啊。如果呢係有呢个心烦口疮嘅，咁可以配呢个竹叶啊、淡竹叶配呢个莲子心泡茶去飲。血压偏低头晕嘅，就可以煲下呢个黄芪当归可以去煮水饮，咁样嘅话咧，可以减轻呢个症状嘅吓。咁点讲都好吓，如果你可以头先我哋讲到嘅呢个饮食嘅呢个习惯啦，仲有健康嘅一个作息啦，可以坚持8周嘅话咧，人嘅呢个生物学年龄可以年轻4.6岁啊。咁即管试下啦，因为头先介绍到俾大家嘅都系一啲比较科学嘅，系咪一啲嘅方法啦，同埋飲食嘅一啲配置啊。嗱，我哋嘅饭台上面呢，如果系真系做对选择嘅话呢，其实比你平时食再多嘅保健品其实都系更加有用嘅吓，咁所以咧嗱，从今日开始，从我哋嘅下一餐饭开始，我哋一齐去食出健康，食出年轻。
1: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7，
1: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
2: 特约播出。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赶上10万元。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继续翻嚟啊！嗱，呢几日啊，可以讲咧近段时间啦，我哋顺德咧呢边咧，基本都系日日都落雨噶，咁啊有时咧一落雨，心情就唔系太好啊，可能相对咧会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心里面咧呢、這个心情都会阴沉啲啊嘛，有时咧门都唔想出去噶嘛。咁但係呢，你知唔知呢，喺呢个时刻啊，喺我哋新疆喀什嗰边呢，係万里无云啊，阳光灿烂，气温呢去到二三十度，非常之舒服啊，正係一年当中最好嘅一个季节嚟嘅啊。咁亦都想问下大家啦，暑假嘅话呢，有冇计划同埋屋企人一起去返个旅行呢啊？有嘅话呢，有一条嘅线路一定要推荐俾大家嘅，就係、是、我哋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八日游，一条呢从喀什出发一路向西嘅呢、這个南疆嘅深度环线。我同你讲下呢个地方嘅话呢，凡係去过嘅人返嚟之后呢，都有一个共同嘅反应，就係咩呢，呢个后劲太大啦。有人话呢，喺喀什即係踎咗几日啦，最大嘅感受就係觉得哇，呢度呢唔似我哋中国嘅任何嘅一座城市咁样。因为呢佢有金黄嘅泥土筑成嘅呢个迷宫巷道啦，雕花木窗啦，同埋呢空气中飘住呢个烤狼同埋羊肉香啊，走喺嗰啲巷里面呢，你觉得哇、好似自己一脚咁样行入咗呢个中亚嘅某一个古老嘅城邦咁样啊。嗱，呢条线嘅话呢係八日嘅时间啦，从喀什进出嘅吓，咁行嘅就係一条南疆嘅小环线嚟嘅。咁最大嘅特点系乜嘢呢，就係两到六人嘅小团啊，係纯玩唔入店嘅吓。咁系咩意思呢，就係、是、一部车三五知己啊，或者係一家人，最多呢唔会超过六个人嘅吓。咁你係想停就停啊，影相嘅话想影就影，想喺一个湖边啊发下牛豆半个钟都系冇问题嘅吓。因为冇人呢系会催你嘅，亦都唔会有购物点系等住你啊。咁所以呢个自由度呢真系非常之高㗎。咁亦都同大家去讲讲啦，喺呢条线上面呢，如果要参加嘅话，你会睇到啲乜嘢呢。第一日嘅话呢，就系、是、呢个喀什集合啦。呢一座两千几年嘅古城系丝绸之路上面嘅活化石嚟㗎。行入呢个喀什古城，土黄色嘅高台民居，雕花嘅木窗，叮叮当当嘅呢个手工艺人喺度操作发出嘅声音，仲有嗰啲喺巷里面跑嚟跑去嘅维吾尔族嘅小朋友，咁你可能真係会有一种错觉，好似嗰一刻时间呢就慢咗落嚟咁样，非常之写意。咁除咗第一日呢打后嘅点样行呢，嗱，第二日嘅话呢就会办呢个边防证啦，进入帕米尔高原，沿途会经过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啦，仲有呢个木吉火山口吓，呢个火山口咧系1500年前喷发留低嘅呢个火山群嚟嘅，同埋十八罗汉雪峰系遥遥相望吓。咁下昼咧会去到白沙湖啦，呢个湖水碧蓝啊，呢个白沙山咧白到好似雪一样。当晚嘅话咧就会住喺呢个白沙湖啊。好啦，嚟到第三日啦，会去到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啊，你唔需要装备呢都可以近距离咁样去摸到呢啲冰川啊。跟住呢途经呢会沿途啊仲会经过呢个塔合曼湿地啦，雪柳树洞啦，当晚嘅话呢就会住喺塔院嘅。好啦，嚟到第四日啦，重头戏嚟啦，就係呢个盘龙古道，全长係36公里，60几度嘅 S1。嗰一句啊，大家应该好多朋友都听过嘅，就係咩呢，我哋今日走过嘅所有嘅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啊，讲嘅就係盘龙古道呢度啦。咁沿途呢仲会去到红旗拉普口岸啦，雅罕走廊啦，班迪尔湖啦，咁当晚呢继续会住喺塔院。第五日我哋会返去喀什，咁途经喀拉富里湖啊，雪山倒影喺呢个湖当中啊，亦都系非常之出片嘅。咁当晚嘅话呢会住喺喀什。好啦，嚟到第六日会去到呢个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啊，下昼嘅话呢会去到阿图十天门山嗰一座500几米高嘅天然嘅石门啊，咁当晚会住喺乌克嘅 第七日咧会嚟到西极石碑吓，就系我哋祖国嘅最西端啦，送走最后一缕阳光嘅地方吓。当晚嘅话咧会翻翻喀什再住一晚嘅。我第八日嘅话咧就要准备翻屋企啦吓。咁当日嘅话咧就仲会系根据呢个航班嘅时间啊，俾你自由咁样去打卡呢个喀什古城嘅。咁第八日点样玩咧，都会帮你规划好吓，等你自己去拣嘅吓。有咩咧？有呢个喀什古城嘅里面啦，有东区同埋西区嘅。咁先介绍一下吓，东区嘅话咧系热闹嘅一个商业化比较高嘅一个商业街嚟嘅吓。啲巷里面咧有手工品。手工艺品店啦，同埋一啲美食摊位啊，咁啊适合咩咧？适合你中意行下嘅、食下嘅、打下卡、影下相嘅呢啲啊。咁啊西区嘅话咧，系安静人民感比较足嘅，可以漫步喺呢个中环交错嘅呢啲巷仔里面啊，令到你好似穿越翻古老嘅西域咁样嘅。咁啊，仲要重点推荐一个地方俾大家嘅，就系呢个百年嘅老茶馆，点翻一壶茶咧，可以翘埋脚啊，坐喺二楼嘅露台上，听住咧我哋满街嘅一啲叫喊声啦，或者系遗族大爷弹奏呢个刀塔尔，去感受古城最舒适嘅一个慢生活啊！嗱，呢度咧都系非常出片嘅吓，随手一影咧，都系一啲故事感非常之满嘅相嚟噶吓。上午嘅话咧可以行呢个东区，下午嘅话咧可以去西区饮下茶吓，发下牛豆咁样。咁啊，傍晚如果系仲未离开嘅话咧，仲可以影下呢个古城嘅日落啊。咁啊，住宿方面嘅话咧，全程都系当地精品同埋舒适型嘅酒店啦。喀什系住三晚嘅，塔院住两晚，白沙湖同埋乌恰都系各住一晚吓。用车方面都系帮你安排好晒啊，两到三人咧安排五座嘅 SUV 啊，够晒阔落噶啦。咁啊，四到五人嘅话咧就会安排呢个七座嘅商务车啦，六人就会安排一部豪华嘅七座头等舱商务车啊。车上面咧都系会标配呢个饮用水啦、水果啦、氧气瓶啦，咁啊全程仲会有呢个跟拍嘅，仲会赠送你十二木卡姆飞围表演添。好多人会问啊，咁啊带小朋友过去会唔会唔安全啊咁样嘅吓？嗱，放心，呢条线路行嘅都系成熟嘅景区嚟嘅吓，沿途嘅管理都系非常之规范啦，加上咧新疆治安管理好严格嘅吓，大家可以放心啊。仲有当地嘅司机兼向导带队，会比带团自由好多嘅。嗱，费用方面咧，成人系4980起啊，儿童嘅话咧系3880起，咁系包7晚嘅住宿啦，同埋全程嘅用车啦，景区。

九道门票以及系区间车嘅，咁啊当然吓呢个价钱嘅话咧，提前同大家讲讲，系唔包呢个大交通嘅啊，即系机票啊嗰啲嘅，同埋午餐啊、晚餐啊、两餐正餐都系唔包嘅。咁啊当然，如果你要订呢个飞机票嘅，都可以帮你订埋嘅吓。嗱，排期方面咧，暑假排期咧，七八月份都会有吓，七月十八号、廿五号啊，会有团嘅，跟住八月份啊，每个星期都会有出发嘅吓。咁另外值得注意嘅系乜嘢咧？呢一趟嘅行程咧，仲包含一次嘅无人机航拍啦，喺南疆呢一种嘅地方上面咧，上帝视角拍出嚟嘅嘢咧，真系可以刷爆你嘅朋友圈噶吓。咁如果咧你对呢个行程感兴趣嘅，想了解一下每日嘅点样安排嘅话咧，亦都可以致电或者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呢个微信吓，可以记一下噶吓，就系1802810609，1802810609，加嘅时候咧备注新疆吓，咁就可以睇到呢个完整嘅行程单同埋报名方式㗎喇。嗱，暑假咁长呢，真係呢要将我哋其中嘅一个夏天留俾呢个雪山湖泊同埋远方，边个夏天呢？今个夏天就可以啦。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尚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即日起到8月16号，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展厅会展出《行者无疆：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展出近百件套书画瓷艺精品，完整呈现一位艺术家跨越南北、自足向上、永不止步嘅艺术精情。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0:15，
3: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6: 你的手机入边是不是收埋很多人去大草原玩的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那些自由自在的音乐，你的心入边总有把声音跟你说，我都想去啊。跟住呢，个收藏夹越来越满，但是日子仲是照搞。查实七月新疆的气温呢，可以讲非常舒服的，23-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在收藏夹入面看10000次，不如趁住暑假带埋家人亲自去打卡祖国的最西边。推荐这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给你。2-6个人的细团，纯玩不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咁8日怎样行呢？第一日客10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10大巴扎。第二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三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四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几度 S 弯，山顶嘅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还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五日就返客什，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六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什天门山住乌恰。第七日

0: 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八日自由打卡喀什古城，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二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两到三个人就配五座 SUV， 四到五个人就配七座商务车，六个人报名同你准备埋七座的头等舱商务车，配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是成熟的景区，大小朋友可以好放心。费用就是成人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七晚的住宿都包含埋了，用车、首度门票、区间车，不含大交通和正餐，暑假排期每个星期都有。收藏夹入面的风景永远只是人家的视频，走出去那朵云、那座山、那600度弯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报名的话可以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810609，记住啦，是1802810609，备注新疆旅游，又或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在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就可以看到详情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5-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南风两级。即日起到8月16号，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展厅会展出《行者无疆：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展出近100件套书画瓷艺精品，完整呈现一位艺术家跨越南北、自足向上、永不止步的艺术精神。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1，新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101交通消息。
1: 早晨，嚟到11:02啦，刷新下交通情况。本马路段系包括高富路嘅堤岭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另外海丫口，另外咧就五丫口大桥方面，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啦，往广州方向，广佛路嘅太平牌坊往松江方向咧，现时都布慢啊。咁转睇喺高速方面嘅西二环丹灶互通往三水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广佛小高速里水立交往亚江方向行车缓慢。咁提提各位，为配合施工，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

0: 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今年嘅九月份。另外，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嘅沙贝服务区、广旦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至于朋友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请提前做好规划路线，工期到八月底。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压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暑假游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901交通消息，
4: 嚟到11:31，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緩慢路段係包括龍洲路江村橋往鄰郊方向行車緩慢，請你留意。另外，廣佛新幹線聯河路口往廣州方向同樣步慢。咁喺高速方面嘅西二環丹灶互通往三水方向，南二環李家沙大橋往南沙方向，廣佛高速嘅沙貝立交往廣州方向現時步慢，請你留意。咁提醒各位，南二环高速嘅辣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咁期间啊，服务区暂停加油同充电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咁需要休息同加油嘅车辆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到9月。咁另外喺乐松嘅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芦洲村路口咧，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同三乐路，工期到2027年2月。咁而大良嘅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咁期间道路分阶段咧系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另外半幅道路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前往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地预计到2027年3月。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加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0: 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8。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0: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9: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暑假游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高声，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7月26日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1: 话说顺治7年，亦就话1650年清军占领广州之后啊，广州人嘅生活就出现咗好明显嘅变化啦。所有嘅男人都被强制刮头咁梳起一条辫，并且废弃咗传统宽袍大袖嘅汉服，改着旗人嘅长袍马褂。这个在很长时间里面受到汉人的抗拒，为此没了头壳的人就不知凡几，但是在刀刃架颈的威逼底下，那些人最后也都不得不接受现实。开海贸易再一次为广州带来了机遇，尽管朝市改，衣冠易，但那些人对好的生活的追求始终是没有变的。逆咗翻嚟乡下嗰啲工匠，亦都陆续续翻嚟咯噃。所以喺大沙头啊，又是泊满晒喺河源、新丰、龙门、惠州嚟嘅啲咁嘅站牌。烧咗嘅屋呢，又是重新起过。而井里边原先嗰啲又臭又窄嘅坑渠，而家都已经通翻晒啦。嗰啲行商将个招牌拆到拧晒，挂翻上去门楣嗰树。平零白蓝咁开铺揾食咯噃，喺山陕、湖广、浙肇、徽州同埋金陵等地咁嘅商帮咧，冚白烂就聚晒喺濠畔街，并且纷纷成立自己嘅会馆同埋银号。苏杭嘅固绣、绫罗绸缎、药材、皮草、绍酒、火腿，塞满晒啲仓库。咦？咁睇落13行又是旺返起身喇喎。那濠畔街呢係广州嘅一个重要嘅窗口。喺呢度唔单止聚集咗全国各地嘅商帮，而且广东嘅四邑，所谓四邑呢就係新会、台山、开平同恩平。咁广东四邑嗰啲商人呢亦都圈咗自己嘅地盘。专门买一啲蒜枝、花梨、紫檀等呢啲高息嘅广式家具为主。广式家具咧又叫做广州作，咁同苏州作、北京作并称为三大作。咁当时咧有啲好著名。

嘅商号，嗱，比如讲英泰祥啦、德昌隆啦呢啲嘅红木家具，品种咧有罗汉床、贵妃床、八仙台等等等等，呢啲嘅广式家具啊，通通都系送上京城朝廷嘅一啲贡品嚟嘅。而斗呢啲嘅家具咧，仲有京城派过嚟嘅啲嘅监官专门喺处督造嘅，咁你话几交关呢？嗱，四邑嗰啲咁嘅木工佬咧，就唔单止做家具一流，整乐器嘅功夫亦都好近噶。明末嘅时候，有一个姓黄嘅艺人，佢喺濠畔街就搞咗一间叫做金星馆乐器作坊，即系佢整出嚟啲乐器咧，产品质量好，因此就声名鹊起。而咁睇落整乐器都有得揾噃，所以整整下嗰啲乐器作坊嘅越开越多。到道光末年，亦就系1850年嘅时候，总共数落咧，真系一大扎。比如讲，正声馆、酉阳阁、金城等八间名气好大嘅乐器作坊，广东音乐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啦。佢嘅乐器嘅组合基本上都系五架头嘅，边五架头呢？二胡、扬琴、三弦、粤琴，仲有横箫。而省城濠畔街金星馆做嘅二胡、秦琴、竹提琴以及高音嘅三弦等啲乐器咧，都系啲乐师嘅心水之选啊！到民国初期，濠畔街又多咗全声、德声、民声、扬高声等啲乐器作坊。当你行到街口嘅时候，远远就已经听到嗰啲四邑人讲话：死仔包你话，弊家伙啦！啲咁嘅嘈杂嘅声音。嗱，濠畔街嘅西边咧系归德门。万历十年，归德门咧曾经被大火烧过，到咗康熙11年嘅时候就重新整过。归德门外边咧系小市街，即系而家嘅解放南路啦。同治年间，归德门咧仲有小市大市噶噃，咁亦就话而家嘅惠福西路同归德门嘅三个墟，咁啊每逢墟日，街上边都摆满晒一箩箩嗰啲蟹、河鲜、生果、山火，咁摆街嗰啲人啊，哇哇鬼震啊，嗌到喉咙都拆晒，咁佢哋嗌咩啊？梗系骚佢哋嗰啲靓嘢啦！这个话他的虾靓，那个话他的蟹正。那归德门里面的归德门直街呢，因为有惠爱坊、中贤坊、孝友坊和忠烈坊等四座的牌坊，所以那里就叫四牌楼了。中贤坊、中贤街等等，以花市、庵市和灯市是最出名的。如果你说问回现在那些老广州是肯定知道，后生那些我不敢包了。嗰阵时嗰啲花市啊，四季长设嘅，随住季节嘅更替，素兴、茉莉、水仙、百合、猪梗、九里香等等呢啲咁嘅鲜花，每日喺河南芳村嗰边就运过去，堆满晒成条街，哇！睇落去又不得可了。所以以前咧有一首竹枝词系咁写嘅噃：茉莉花儿衬晚妆，沿江都系卖花郎。花篮千样齐围住，就不买满船花也香。嗱，各位玩雀笼、玩雀仔嗰啲人咧，大家都见过。咁嗰啲雀仔咧，通常都系啲名贵嘅品种。咩而家咧，雀仔好多都已经属于国家嘅二级保护动物啦。所以而家雀仔街啊，嗰啲靓雀仔基本上系见唔到嘅，亦就话禁止买卖嘅。我突然之间我想起一样嘢。广州人当年呢，佢就唔玩华美呢啲咁嘅雀嘅。玩咩嘅呢？佢哋玩鹌鹑。嗱，如果你话啲人而家玩鹌鹑呢，嘿，咁真係有一种复古嘅味道啦。想当年广州嗰边嗰啲人啊，玩鹌鹑就玩到好似走火入魔咁滞㗎喎。嗱，呢班咁样嘅玩鹌鹑嘅仁兄啊，由朝到晚好似乌蝇咁伏晒喺灰巷嗰处。灰巷呢当时有一个好大嘅鹌鹑集市。
这个市场不单止买卖鹌鹑。

而且嗰啲人呢全部聚集喺个树，用斗鹌鹑呢个法子呢就进行赌钱。以前我已经讲过啦，广东人就好难赌嘅。哇，喺嗰陣时嗰条鹌鹑街呀，嗰啲人多到啊，逼你都逼唔入。由朝早到晚头黑，你想喺嗰条街树由街头行到街尾呀，諗你都唔使諗。喺嗰条街树蒲头嗰啲人基本上都系去赌钱嘅。咁当中呢唔少嗰啲八旗弟子，因为受到祖宗嘅福荫，所以一直都享受住朝廷嘅津贴，平时就唔使做嘢嘅，总之就游手好闲，每个月啦朝廷都会发钱过佢使，所以啲人就无聊过头，终朝无日啦都掟去嗰处呢就斗鹌鹑斗雀仔。总之嗰种景象如果俾你去睇一下嘅，唉，颓废到不得可了。鹌鹑街就咁嘅衰样啦，而灯市呢就唔係话成日都有㗎喎。即係等于罗村，我哋南海罗村嘅乐安花灯，佢系年初九至有㗎啫，平时就冇嘅。呢嗱广州嘅灯市就係咁。咁整灯卖灯嗰啲人呢多数都喺旗街里面住嘅旗人。咁每逢过年元宵归德门嘅灯市呀，唉，亦都系人山人海，就万灯放彩。沿街嗰啲店铺啊，全部都系卖灯嘅。咁仲有好多担住担嘅走街串巷卖灯嗰啲散客。咦呀，望落去成条街都闪闪放光，就好似银河咁。嗱，灯饰嗰啲咁嘅花款呢就好多㗎。咁当时嗰啲鱼灯呢就以大梁出嘅最靓。点样靓法啦，透明嘅薄纱就扎成一条鱼。嗰啲鱼呢有好多种鱼㗎喎。有鲈鱼、狮子鱼、火鲤、石斑等等啲咁嘅形状。总之扎得出嘅鱼呢佢都可以扎。咁点着之后呢通体发光，五颜六色，望落去好似真嘅一样。咁当时啲人呢最鍾意买嘅系咩灯呢，嗱，大三星灯啦，和合二仙灯啦，百花莲藕灯啦，树头灯啦，小三星灯啦，呢啲咪灯啊係元宵节嘅时候最好卖嘅。所以以前啊，凡係逛过德市灯市嗰啲文人，冇边一个唔会写首诗去大赞特赞一番。比如讲有首竹枝词啊，元宵箫鼓搵我鞋，火树银花遍绿街，更有如灯中夜出，冠请文乐举头牌。咁另外仲有一首竹枝词呢，佢係写一个少妇嘅心事，反映出啲人对幸福生活嘅嗰种憧憬。接近元宵乐未休，买灯花到四排楼，愿郎买得灯花后，照妾青春到白头。嗱，你睇下呢个元宵灯市啊，从呢啲咁嘅竹枝词里边就已经睇出佢嘅赠币法啦。两广总督阮元呢，虽然亦都系封疆大员，之但系佢亦都系一个著名学者嚟嘅噃。佢见到咁样嘅灯市，亦不禁写低咗一首赞美灯市嘅诗作。嗱，呢首大作系咁嘅：海澳云凤巧玲珑，归德门前列彩屏，市火万宾如物力，丰年阳岁福星灵，月能彻夜春光满，人似探花马未停，见雪瀛洲双客到，书窗更有万灯清。嗱，各位，两广总督阮元喺写呢一首诗嘅时候，离十三行火烛呢啱啱相隔两年。两年前十三行嘅火烛只系烧剩一间屋仔啫，但系时隔两年呢就好似乜事都冇咁啦。嗰啲街市系热闹到不得可了，甚至乎仲交关过以前。成个广州城呢直头就系一座不夜之城啊！到咗中秋佳节，八月十五、十六嘅呢两晚，越秀山下边咧，哇，系歌声沸腾，通宵达旦。
那些客家人多数都是住在连

0: 塘街啊、三眼井啊、十八九洞一带，喺月圆之夜，冚唪唥就上晒山，一个二个都擘尽喉咙喺树唱客家山歌。客家人啊，中意唱客家山歌嘅，咁啊住喺越秀山下边啊，啱晒佢米路啦。于是咪走上山唱歌咯。嗱，客家人唱歌咧，中意对歌嘅，咪先不先？由一个人咧出面去挑战。嗱，客家话我唔识讲啊，知但客家山歌啲歌词咧，我啊识得几首嘅。咪正话我讲，如果系对歌嘅，就先由一个人出面挑战。点样挑战呢？嗱，佢唱咯噃。
1: 你唱歌不似唱歌声，好似田鸡鸭乸声，不好鼻哥捉牙倒啊，菜刀斩来无放轻。
0: 啊，咁啊，挑战呢个人唱完啦，然之后咧，对方啊出嚟应战咯噃。你唱一首，佢又唱一首，互相斗嘴，有时咧就单挑，有时就群抽，即系一个对一个，有时啊仲一个对几个嘅。就好似广西刘三姐咁样对歌法啦，啊咁啊好喎。如果你话两公婆嗌交嘅话，用唱歌嘅呢种方式去嗌啊，咁啊和谐好多。嗱，话说明末清初嘅时候，广东就兴起咗粤剧啦。广州人又叫做锣鼓大戏啊，之但你话讲到佢嘅渊源真系错综复杂。粤剧呢就是、以皮往为本，融入咗昆、歌、韩、徽、秦、湘等呢啲咁嘅剧种嘅唱腔，亦都吸收咗南音、粤欧、木鱼、龙舟、板眼等呢啲咁嘅广东民间嘅说唱元素。嗱，粤剧咧原先就唔系话用粤语嚟唱嘅，而系用北方官话嚟唱嘅，亦就话戏棚官话。谂当时最初咧就冇剧院嘅。咁唱嘢嗰啲戏班通常就坐喺红船嗰树，喺珠三角啲河涌度飘嚟飘去，反正边度有迎神赛会、喜庆宴席，就会去嗰树咧搭棚演出噶啦。咁所谓红船呢，就是一种画咗龙凤菊花图案嘅红色木船。咁呢种木船啊，系戏班专用嘅。咁啲人咧见到呢咁红船就知道有好戏睇啦。有人话红船嘅呢个名呢系同反清复明嘅活动有关。嗱，红色嘅红啊，同洪水嘅洪门嘅洪字系同音，亦就系黎元弟子一个反清嘅暗号。咁讲到呢样嘢呢，就应该要讲到一个故事啦。咁呢段古呢好有趣㗎噃，因为今日时间又到，我听日再讲。
2: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6: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净，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6: 今期我哋倾个感性啲嘅话题，到底乜嘢系情怀车呢？好多人以为情怀车就系绝版停产嘅老爷车，系海报里边嗰啲经典车型。但喺我睇嚟咧，情怀车嘅定义咧好简单，佢好似我哋识于微时嘅一位老友。当时我哋手头并不富裕，买车唔系为咗享受同埋排场，亦都唔计较佢嘅保值率同埋品牌人价嘅。我哋倾尽所有，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可靠的伙伴，帮我们解决生活奔波、职场打拼的实际难题。正因为投入了最纯粹的初心和期许，这台车会深深扎根在我们心底，成为专属的情怀。这台车呢未必是全新的车型，很多人的情怀车可能是朋友转过来的二手车，它并没有复杂的商业计算，只是刚好你需要，对方恰好要转手，藏住成年人之间的委托和信任，握住留有温度的车市，所追求的不过是他继续成为自己遮风挡雨、代步奔波，往后的甜酸苦辣都是专属的独家回忆。不少顺德的老板在奋斗路上都有这样一台车，又或者曾经确实为了冲撑门面咬牙负债入手了一台豪车，后来日夜奔波劳碌，正是这一台老皇冠、老灵智、老佳美陪住自己度过日夜操劳、迅速成长的日子，见证事业从冇到有的蜕变，是实打实的患难知己。我们可能再回不到去当初的感觉，如今揀车仅剩下精准的计算，比拼的是性价比，考虑的是配置和价值的交换，所有的购车都是冷冰冰的交易，可能不再存在那份温情了。当下车市车型万千，豪车林立，但很多人坐入豪华新车里面依然觉得索然无味。最好的车从来不是最贵的车，而是那台陪我们跨越山海

0: 担起生活重担的老伙计。所以如果你的车库还留有这一台老车，那就好好珍惜它。它从来不是一台冷冰冰的废铁，而是藏在岁月里的青春，是你一路拼搏的热辣滚烫见证。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新系得
3: FM 90.1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新世界。
5: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正。
2: 生活有你，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80%，吹偏南风两级。即日起到8月2日，在顺德区书画艺术展示体验馆会展出指尖剪彩顺德区勒流扶雷小学学生美育作品展。这一次的展览精选顺德区勒流扶雷小学小艺术家们创作的剪纸、剪纸等作品有100多件，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佢最近湖南长沙嘅霸车位事件就引发公众关注。喺湖南长沙某小区，有位女士阿彭某某占据他人车位，车位业主叫佢开尾部车，佢明知喺楼上，都呃人话在外地出差，需三四天才回来。大话被拆穿之后，警察嚟咗，仍然拒绝开走部车，拒绝道歉。咁无奈之下，车位业主喺车位嘅四周焊上钢管，将车位围住，唔俾佢走。个事件扰攘咗别人，车位主人就拆除咗钢管。长沙体育局亦作出咗决定，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就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个占咗人哋嘅车位，一般嚟讲，接到二车电话即刻去开走，讲上几句对唔住，基本亦就冇事㗎啦。嗰支但係你占咗人哋嘅车位，唔移走啊部车，唔道歉，仲两处报警，恶人先告状，咁样嘅理直气壮，確实刷新咗我哋嘅认知。街道法制办、派出所、书法所、社区以及体育局等落处调解，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延长处置，人力、时间、行政成本大量投入，呢个系真真正正嘅占用公共服务资源。女车主公务员嘅身份，特别是体育局副处长嘅身份，就成为咗另一件事件督眼督鼻嘅标签。佢样话，别小事之外系私生活，同工作冇关系。你攞书得嚟讲嘢，系小题大做。哥就觉得此言差矣。一个车位嘅事情，睇处系小事，之但系反映出嘅问题却系不少。公职人员嘅身份决定咗佢哋嘅输得，创利唔系顺水嘅输树，而系老百姓睇待政府印象嘅一个窗口。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系排喺最前面嘅。公职人员点样对待规则，点样对待他人，老百姓系睇喺眼里边，记喺心里边嘅。一个喺日常生活里边讲大话、蛮横无理、唔将规则当一回事嘅人，到咗工作岗位上边，佢能够突然间变成谦卑服务嘅公仆，连唔霸占人哋嘅车位咁简单嘅道理都唔认同，老百姓凭咩相信佢能够公平办事呢？正如有网友所讲，连车位都霸占，你仲指望佢为人民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从来唔只系约束公职人员别小事内嘅理职行为，干部嘅日常生活、公共言行，同样喺纪律监督范围里边，唔存在公输分割嘅纪律盲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干部违背社会公德、侵害群众正当权益嘅行为，就设置咗明确嘅惩戒条款。嗱，比如其中就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喺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造成不良影响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嘅行为，视具体情节给予相应处理。以小见大，呢件事亦被每一位公职人员敲响咗警钟。公职人员嘅一举一动，唔单止代表自己，更加代表党政机关嘅印象同埋公信力。无论喺单位定系社区，工作时间定系落班之后，遵纪守法、尊重他人都是最基本的底线，否则的话，一屋不锁，何以锁天下呢？另外，就你一件事破解小恶滥情的威权困局，不能够只是靠个体住行讨公道，更加需要矛盾纠纷化解，向前一步建立更加便捷有效的纠纷化解机制，使守法者在规则内就能够方便地捍卫权利，而不必诉诸极端手段。 呢个比处理一个木乃嘅人更加有用。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最近你有冇觉得啲蚊真系越嚟越犀利？无论洗手盘嘅边边，亦或客厅嘅角落头，佢哋真系擦足存在感啊！日头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佢咬你；傍晚在阳台偷凉的时候，佢围住你转；就连住在高层呢，佢都可以搭住电梯找上门啊！冇错，今年大家遇到的呢，多数不是普通的蚊，而是花蚊，学名叫做伊蚊。佢呢日头都出嚟咬人噶啦，攻击性强，飞行灵活。而更加令人担心的是呢，佢仲是登革热等等疾病的传播媒介。如果家有 BB 的，有大肚婆的，蚊香又不敢点，杀虫剂又不敢喷，那怎么办呢？嗱，今日跟大家带来一位伊蚊黑星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好多朋友说，哎，不是那些普通灭蚊灯吗？嗱，我认真地跟你讲，差别非常大。这款灭蚊灯用的是仿生呼吸有布技术，它不是靠光线吸引的，而是主动模拟人体的气息，精准锁定吸血的雌蚊。蚊一走过来，即刻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物理风干搞定它。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没有烟雾，没有异味，老人家、小仔、大肚婆都可以放心用。而且它的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蚊的吱吱吱的声音还要小。晚上放床头，安安静静守护睡眠；日头放客厅，持续捕捉那些白天就出来捣乱的花蚊，还可以放在车上用。 USB 接线、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露营随身带，行到边无蚊空间就跟到边。今日节目专属福利，这款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马上关注视频号顺心派，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顺心派。在视频号找到顺心派，格林凝露灭蚊器99元就可以到手了。将专业防蚊灭蚊交给格林凝露，你就只管享受假期的松弛和快乐。
1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4: 听九零一真系得
15: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5。
2: 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首次48队波参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最后的决赛冲刺阶段了。各位学子们亦都迎来暑假，剩下的车市就借住体育赛事的热度迎来了激烈的竞争。这期驾驶901，我们不谈动力参数，聚焦汽车的轮拧，谈一谈当下汽车怎样兼顾实力和颜值的设计趋势。十年前原厂18寸的胎拧就已经是高配的象征了，足以令到车友非常之羡慕。如今18寸呢已经成为很多车型的入门级配置了，19至21寸的胎拧成为主流，大轮拧在视觉和操控性表现更佳，但亦都暗藏着额外的用车成本。车轮大一寸，四条轮胎的更换费用好可能就要翻倍都不止了，打算买车的学生们就要提前留意这一笔的颜值税，亦都要纳入预算当中。首先就看看央视有登场的品牌了，近期新车上大面积采用大尺寸的封闭覆面和低封了曲面交融的轮拧设计，这种造型不单止极致降低了封阻系数，而且可以直接反步的电动续航，可以在视觉效果上营造一种流动的东方韵律美，尤其在高配车型以明暗交错的切削工艺和精巧的纹理点缀，将科技感和豪华感融为一体。再睇睇深度绑定某书平台嘅嗰个品牌咯，喺几个高端子品牌上都将功能决定形态嘅呢个理念咧发挥到极致。其中主打越野嘅子品牌，那个充满机械力量熏黑嘅越野车拧，搭载粗犷嘅防脱轮设计，机械感十足，系年轻人露营自驾彰显个性嘅热门选择。嗰款高端水陆两用嘅车型咧，它的轮拧就大气沉稳，尽显中式的旗舰气场。某位知名女星代言的那款车型呢，搭配特色梅花车拧，融合优雅和前卫，与代言人松茸的气质完全契合，难怪很多女性对她倾心了。如今的轮拧早已不单止是承重配件，要兼顾封阻续航的科技设计，彰显越野属性的硬朗造型，突出格调的艺术化切削，各款各样的轮拧已经成为一台车专属的个性标识了。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听901真的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5。
2: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1: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听901真系得。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0: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2: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3: 话咁快又嚟到小周末啦！话咁快又嚟到小周末嘅依家有嘢讲，直播室入面继续会有 Cato 同埋邵英主。
14: 系啦，咁啊，暑假啦已经开始咗一段时间吓，唔知大家咧报咗名未咧？报乜嘢咧？就系呢个暑期嘅体验活动噶。咁啊，唔想走马观花嘅话咧，咁啊可以嚟参加咧岐旺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噶。嗱，咁啊，亦都系即系再次同大家讲讲啦，呢一个嘅体验活动咧，唔系简单嘅一个矿馆游玩咁简单啦，而系有包括啦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去走入呢座中药水晶宫啦，沉浸式触摸千年嘅中医药文脉，亦都会咧系走上呢个药王山吓，咁体验咧神农采百草嘅感受系点样嘅，会参与咧南药寻宝嘅挑战啊，超沉浸式咁样去实景探索噶。
13: 除咗实景探索之外咧，亦都系会走入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同中医专家啦进行对话。包括可以认识一下乜嘢系陈皮啦，乜嘢系广藿香啦，等等一啲岭南嘅道地药材，亦都可以近距离咁样睇下，哇！喺嗰啲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到底系点样运作嘅，感受一下喺科技加持之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啊！
14: 系啦，咁对于话小记者嘅一个实训吓，咁啊，亦都会有资深嘅记者咧手把手咁啊教小朋友咧去做一个嘅手机摄影嘅，咁啊第时咧就有一个摄影师喺自己身边吓，咁同埋咧亦都会教呢个嘅小朋友啦。新闻写作啦，嗱，优秀嘅稿件咧，仲会有机会咧登上珠江商报添噶。咁啊，专业嘅演播厅嘅体验咧，当然唔少得啊吓。咁啊，会化身一个小主播啦，嗱，播报嘅视频咧，仲有机会咧系上线顺德融汇嘅官方账号添噶。
13: 除此之外咧，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自制特色嘅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一啲手作，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一下传统药膳嘅魅力啊。咁啊，家长朋友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全程都系大巴接送嘅，包含每一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会有专业嘅导师系随行噶。咁而家咧，亦都系面向顺德7到15岁嘅中小学生，每一日咧都喺顺德融汇集中出发，名额有限嘅咋。咁如果想报名嘅话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系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电话咧就系18924835122，18924835122，又或者可以关注顺德医星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进行留言，然后可以报名一起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旺文化。
15: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现在有嘢讲。
13: 好啦，咁啊，了解完呢一个暑期实践啦，呢个探险小记者体验活动啦，接住落嚟咧，亦都系开启我哋今日依家有嘢讲嘅话题啦。其实我哋经常咧都喺职场上啦，无论系职场好啦，亦或系喺学习啊生活嘅领域。

0: 都好啦，经常都会听到一句说话，就是能者多劳啊。
1: 系
0: 咁啊，而家系
1: 老细讲
0: 咁啊，员工有时候都会自我打鸡血咁样同自己讲，能者多劳啊，顶硬上啦咁样。咁其实喺而家嘅社会咧，我哋嘅生活节奏系不断咁样提速啊。
1: 嗯，
0: 即系冇得话好 hea 嘅，冇得话躺平啊咁样嘅，即系躺下好啦，但系唔可以长躺咯。好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唉，真系时间唔够用啊，分身乏术啊，甚至系。需要同时间处理好几件事情，譬如话我一边同客户电话沟通工作啦，一边咧微信同埋领导咧又会系问我，喂呢一件事情呢、这个项目嘅进展系点样啊？又要同佢汇报翻，啊仲要系医保自己好先得噶嘛，自己副计就要自己镜噶嘛，咁啊点翻个外卖啦咁样，咁其实咧喺职场上面多重任务处理嘅能力，甚至可以系写入简历嘅一项优秀技能啦，擅长乜嘢？擅长多重任务处理。
1: 系啦，咁啊其实咧就即系突然之间会发现咧，好难做啊！点解咁讲咧？因为读书嘅时候咧，无论系老师啦，定系即系自己嘅家长啦，都会要求你。集中精神做一样嘢得㗎啦，你千祈唔好分心啊咁样。咁但係呢就会即係出到嚟做嘢之后呢，突然之间呢就要你分身，就唔可以淨係集中做一样嘢。係咪先好难呢？我自己觉得好难，即係好难适应呢种咁样嘅唔同嘅一啲标准。即係究竟我哋係应该集中精神做一样嘢啊，定係我哋应该呢係多线程咁样去进行一个充分利用我哋嘅大脑嘅一个功能呢，去做好好多样嘢呢咁样。今日呢我哋会讲嘅就係究竟一心多用啦，同埋一心一意做好一样嘢呢，究竟边一样会对我哋嘅脑袋好一啲㗎啦。即係呢个除咗话我哋嘅大脑可唔可以去应付到之外呢，其实亦都要睇返呢两种咁样嘅方式呢，对我哋嘅大脑会唔会存在一啲嘅伤害呢？即係会唔会话多重任务处理啦，即係多线程咁样处理呢，係会即係用得快啲，我哋嘅脑细胞会用得尽啲，即係好似一个发动机咁样咋嘛，你间唔中开一部车，咁呢部车呢肯定係襟开嘅，但係你一日哇由朝开到晚嘅，仲要系呢就即係同时要处理好多嘢咁样嘅，即係除咗话要呢个嘅行走喺道路上边啦，仲要开冷气啦，甚至你车上边有好多嘅用电器啦，即係需要负担埋呢啲嘅发电嘅任务啦咁样。咁呢副计肯定唔襟使。会唔会又系咁样嘅情况呢？今日节目会讲讲下。
0: 係啦，咁有时候老细就会话，其实人嘅大脑呢就系一个用尽废退嘅器官嚟嘅，你要多啲用佢，用尽佢，你先可以挖掘到佢更加多嘅潜能。咁讲到话即系一心多用啊，或者系多任务并行啊，用一倍嘅时间获得 N 倍嘅成果，喺呢啲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听起身话喺职场系一个非常之高效又高级嘅任务处理方式嚟嘅。咁但系事实系咪真系咁样咧？其实有研究就发现啦，一心多用即系话同时间做几样嘢，其实佢系一个唔好嘅习惯嚟嘅，唔单止唔会提高效率，仲有可能会伤脑添。咁我哋亦都睇翻啦，其实我哋嘅大脑就好似一台多线程嘅计算机咁样，咁但系计算能力系有限噶嘛。如果我哋同时间处理多项嘅任务，每一项任务被分配到嘅资源相应就会减少噶啦。呢、这个就意味住我哋对每一个任务变化嘅反应都会变得迟钝、迟缓啲。咁喺一项嘅模拟驾驶实验当中啦，当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咁当然呢个系唔啱噶，只不过系一个实验啫。司机咧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佢哋对于话突发路况嘅反应咧会变得更加慢一啲。咁而喺电话入面嗰个叽哩叫咧、叽哩叫咧咁样讲咧，好可能佢会俾你嘅反应永远都系好好。咁其实佢呢个咧唔系话司机嘅敷衍啊，而系话佢嘅大脑真系转唔到过嚟啦，佢卡住咗啊。
1: 呢个就系即系点解咧？喺我哋嘅一个交规当中咧，就开车嘅时候咧唔可以打电话或者系玩电话嘅，因为分心咧系会令到我哋最主要嘅开车注意路面安全呢一样嘢咧系会变得反应迟钝嘅。呢一个对于自己嚟讲咧，即系驾驶者自己本身啦，或者系车上其他人啦，咁同埋咧其他嘅道路参与者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行为嚟嘅。呢一样嘢真系唔好过分自信啦，因为好多时候咧，有啲朋友就话：哎呀，其实处理到嘅咁样。我哋先唔好讲话即系车速几多啦，然之后咧双眼离开几多秒，嗰、那个行车嘅距离有几远，先唔好讲呢样嘢先啦吓。呢样固然系重要嘅，但系从大脑嘅一个嘅反应，即系嗰个速度啦，其实已经系迟缓噶啦。你试谂下咧，而家开

0: 开车喺呢条路上边啦，你反应慢少少，你都搞唔掂嘅。所以而家好多朋友仔咧，即系佢情愿会搭车啦，即系搭呢个公共交通啦，又或者系打车啦，因为可能年纪大咗之后咧，嗰个反应能力系真系下降咗嘅，发现自己咧处理唔到路面上边咧咁多嘅啲突发情况，咁所以千祈唔好过分自信吓。嗱，咁啊啱先咧就佩英讲到话有一个嘅模拟实验系驾驶实验系咁样啦，另外亦都有一组嘅实验咧都证明咗呢一样嘢嘅，就系、是。参与者咧会系喺一组简单嘅任务，同埋一个嘅即系另外一组嘅复杂任务之间咧去进行一个嘅切换嘅，即系例如咧对数字嘅一个奇数、偶数进行分类啦，或者系对数字咧系顺序排序啦，即系由大到细或者由细到大咁样去排序啦。嗱咁即系大细排序可能会复杂少少嘅，但系奇数、偶数咧，基本上边咧就一眼就望到啦，即系单数、双数嘅意思吓。
1: 嗯，
0: 咁当然有少少唔准确嘅，奇数、偶数同单数、双数咧有少少区别嘅吓。咁但我哋今日唔深究住吓。嗱，咁呢项研究咧亦都发现啦，咁喺任务嘅切换过程当中咧，参与者嘅反应时间咧通常都系变慢咗嘅，即系你由奇数、偶数嘅一个排列。做緊嘅時候咧，要你即刻切換到呢一個嘅順序嘅排序咧，你係會慢嘅。相反，亦都係咁樣嘅，而出錯率咧，亦都會大幅增加嘅。呢、這個亦都係我哋真係千祈唔好過分相信我哋嘅大腦啊！因為喺即係需要切換嘅時候咧，你自己覺得都係切換咗一段時間啫。咁其實呢個時間咧，俾你集中精神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咧，你真係慢咗好多嘅嚇。
1: 嗯，冇錯。咁除咗話一心多用，唔單止會降低效率啦，增加呢一個出錯率啦，仲會是损伤大脑的认知能力的。当项任务处理会令到我们的大脑分配的总资源整体是减少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认知负荷。当任务越来越繁杂的时候，你所需要的注意力花费又越来越多，认知负荷也就越来越大了。而这样的认知负荷对于我们大脑会产生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项研究当中，为了探究一心多用对大脑的影响，研究人员也是扫描了75个参与实验的人员的大脑，并且是研究了他们平时多任务处理的时间。结果就表明了，一个人在平时一心多用的时间越耐，他的大脑发生的变化就越明显。他们大脑的前后带皮层的那个灰质是减少了的。而这个东东呢，是这个脑区和认知能力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0: 是啦，换句说话来讲呢，就是你去进行一个的多任务处理的时间越长呢，有可能你的认知能力会下降的。其实呢，即虽然我哋大脑呢是一个用尽废退的一个器官啦，但是呢都是证明了一样嘢，当佢被我哋呢用得太尽嘅时候呢，其实佢都会磨损嘅。
1: 係佢用尽咗真係会废废地唔係讲笑。
0: 係啦，咁所以呢就即係喺去进行一个嘅多任务处理嘅时候啦，大家亦都不妨呢将嗰个任务嘅数量呢可以减一减嘅。特别系呢就即我唔系太同意呢内卷啊。即有啲同事呢可能会系卷到呢加图佢呢就淨係可以同时处理三个任务。我搞定佢，我五个咁，然之后佩英就话：，我可以做到八个，呢样嘢俾我做啦，咁样。咁呢个咁样嘅卷法咧，就搞到大家都即系懵懵地咁样啦。
1: 系啊，
0: 即系认知能力会下降嘅，可能咧就用得太尽嘅时候咧，就即系听日又唔记得呢位同事叫咩名，嗰位同事叫咩名啊？
1: 系啊，即系一个撑盖咧就冚十个撑咁样，你总有一煲系要滚噶嘛，就写晒咧就唔系几好啦，都系要尊重翻自己嘅身体节律咯。
0: 系啊，冇错啦。咁啊，正因为咧就即系会系多任务处理嘅一个时间越长咧，会对我哋嘅一个嘅大脑嘅认知咧，影响越大啦，咁样学习能力其实亦都会被影响嘅，即系学习一啲新事物嘅能力系会受到影响嘅。咁啊，对于话课堂上边咧，越嚟越多话用包括电脑啦、平板或者手机嘅大学生嚟讲啦，咁啊，亦都有研究咧就表明啦，多任务处理咧有机会成为呢个 GPA 啊，亦即系成绩平均绩点嘅毒药嚟嘅，哈啦，记住系毒药嚟嘅。咁啊，呢项研究亦都表明啦，喺平时嘅学习入边啦，使用平板啦、手机啦，呢个嘅即系处理多任务嘅学生咧， 佢哋嘅平均绩点咧系会低啲嘅。
1: 嗯，
0: 咁即系攞奖学金嘅可能性亦都会降低
1: 嘅。就攞奖学金嘅朋友就系咪会换句说话嚟讲，更加专注咁样做一件事，就系我不停咁样读书。
0: 系啊，同时咧，佢哋喺上课嘅时候咧，即系有啲朋友就可能会比较中意用平板啊或者手机去进行一啲嘅记录嘅。
1: 嗯，
0: 咁呢个时候咧，你就要不断喺你嘅平板或者手机咧，同埋老师讲课之间咧不断切换啦。嗱，呢个时候咧就会产生一个多任务处理嘅一个工作俾到你嘅大脑啊，你可能会觉得好正常啊，但系换着另外一种传统啲嘅方式啦，即系比如好似话我用手啊写字记笔记嘅时候咧，咁佢嘅嗰个切换就会相对嚟讲咧，嗰个跨度会系细啲嘅。咁啊，对于我哋大脑嘅嗰个即系多任务处理嘅嗰个需求咧，亦都会系减少嘅。咁所以即系呢个研究亦都表明啦，我哋可以回归翻更加原始啲嘅方式啦。包括练字都好啊，或者系即系去练习一下自己嘅速记能力，亦都系一个方面嘅。咁所以咧就即系亦都系提醒咗我哋嘅大学生啦，会系使用咧个平板或者手机啦去进行上课嘅记录嘅时候咧，你系要留意翻啦。咁当然呢个系平均嘅水平啊，就系呢个 GPA 会降低嘅，但系亦都要考虑翻咧，就系对大脑嘅一个学习能力嘅一个影响啊。咁唔单止话大学生嘅，其实小朋友同埋小学生都系一样噶，喺写呢个家庭作业啦，或者玩呢个玩具嘅时候咧，如果佢同时喺度睇紧电视咧，其实对佢哋嘅一个成绩咧都会产生一个负面影响噶。特别系即系做作业嘅时候，有乜可能会睇到电视啊？咁但系当佢做作业嘅时候咧，俾其他嘅一啲嘢吸引咗。即系好似话大人倾偈啦，又或者系听到电视嘅嗰啲声啦，其实亦都会令到佢哋咧系处于一个多任务处理嘅一个状态嘅，对于佢哋嘅学习能力咧都系一个不利嘅因素啊！吓，
1: 冇错啦。咁另外啦，喺一项针对318名测试者嘅研究当中，平时一心多用更加多嘅朋友仔，佢会更加容易感到焦虑同埋抑郁。你谂下佢多项咁样多线程处理好多嘅事情，哇！呢边咧嗰个火头着晒啦，啱啱冚熄咗，嗰边个火头又响声起身，咁其实系会发觉啊，哇！系好多嘢做啊，做极都做唔晒啊！本来我谂住系五点钟之前就可以做好噶啦，结果咧整到夜晚嘅凌晨五点都未搞得掂。咁亦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本来以为一心多用可以早啲收工，反而就会系雪上加霜咯。
0: 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咧？吓，我哋唔系净系即系讲呢个事实出嚟咧，就叫大家哎呀唔好做咁多嘢，我哋唔系咁嘅意思啊，而系咧就即系会有几个嘅建议咧，大家都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嘅。首先一样嘢咧就系即系专注翻单一嘅任务啦，唔系叫大家只系接一样任务嚟做，唔系咁嘅意思啊，而系喺一定嘅时间入边咧，只系专注于做一项嘅任务嘅，亦即系将你嘅时间咧更加多去进行一个嘅分配啦。例如咧吓，两点半到三点要听节目啦。咁就集中精神听节目啦，系啦，咁三点到三点半之间咧，咁可以做任务 A 啦，咁然之后三点半到五点半之间可以做任务 B 啦，咁样就每一次咧都划分一个固定嘅时间咧去进行单一嘅任务，亦即系呢个过程当中咧，你只系做呢样任务嘅，咁啊减少咧唔同任务之间不断嘅一个切换嘅频率嘅。嗱，咁通过设定一个专注嘅时间段咧，其实系可以提高到咧呢个任务完成嘅效率同埋质量嘅。咁有啲朋友仔就话真系未必做得到咯，即系譬如好似话三点到三点半之间咧，我可能完成唔到任务 A 啊咁样。放心啦，你会形成一个嘅经验嘅。即系呢项咁样嘅任务咧，对于话佢嘅一个所需时间嘅一个判断啦，当你形成咗呢啲习惯之后咧，你慢慢就会有一个更加准确甚至更加宽裕嘅一个嘅时间嘅预计啦，可以俾到自己嘅。咁所以咧，可以系即系行一步先咯，行出第一步先咯，即系喺一个嘅固定时间入边，只系做一样嘢先吓。
1: 系，其实做好多事情咧，唔系话因为你嘅状态足够 fit 啦，你先可以做呢件事，而系你喺慢慢探索嘅过程当中，你可以揾到工作时候适合你嘅嗰种状态，可以调一调先嘅。咁另外咧，做所有事情都会系分缓急轻重噶嘛，咁所以咧都建议大家可以设定一个优先级嘅，列出你嘅任务清单，按照佢哋嘅重要性以及系紧急程度咧进行排序，慢慢咁样逐一完成，优先处理咗重要而且系紧急嘅任务，亦都可以有效咁样减少你嘅压力咧同埋焦虑感嘅。另外工作之余咧都要学识休息同放松，定期嘅休息留充足嘅时间俾你嘅大脑进行恢复同埋整理信息。 短暂嘅休息其实可以帮助我哋嘅大脑重新咁样集中注意力嘅，亦都可以提高翻后续工作嘅一个效率咯。
0: 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咧，亦都系可以通过咧，就系即系培养一个嘅正念啊，通过冥想啦，或者系正念嘅一个练习啦，系可以提高翻呢个注意力同埋专注力噶。咁啊，正念嘅练习咧，系可以帮我哋咧更加好咁样管理呢个压力啦，同埋增强翻咧情绪嘅调节压力噶。咁啊，而第五个我哋俾到嘅建议咧，就系减少干扰啦。喺你工作啦或者学习嘅时候咧，尽量减少外界嘅一啲干扰嘅。嗱，咁啊，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平时我嘅工作咧，间唔中就会有人揾下你，间唔中又有人揾下你咁样嘅。咁其实你可以设个牌喺度噶嘛，你有乜嘢微信留言俾我，我得闲会睇咁样。即系你设个牌喺个工位嗰度。
1: 即系营业中、休息中咁样，系咪啊？
0: 系拒绝干扰中咁样，即系例如咁样啊。呢个都系为咗提高翻大家嘅效率嘅，因为去同你进行一个沟通嘅呢位同事咧，佢咁样嘅做法咧，亦都未必系一个高效嘅做法嚟。咁所以唔好觉得话，哎呀呢个可能会同事投诉我，唔使担心啊。你将呢期节目攞翻俾佢听，攞翻俾老细听，咁就 OK 噶啦。例如咧就即系喺你进行一个休息嘅时候咧，即系譬如就话你中午休息嘅时候咧，或者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就关闭一啲即系冇必要嘅一个社交媒体嘅一个通知啦，即系有微信嚟啊，或者系你个小乜书人点赞啊，嗰啲全部关晒佢咯。
1: 啊，
0: 创造一个安静啲嘅工作环境，同埋一个学习环境，同埋休息环境嘅，呢、这个都系有助于咧专注力嘅一个提高啦，同埋工作效率嘅提高噶。
1: 嗯，冇错啦。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讲讲关于呢个体质比较寒凉嘅朋友喺夏天应该点样去度过咧。稍后时间话你听。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2。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都同大家预告咗啦，接住落嚟嘅话题系会讲讲关于体质寒凉嘅朋友仔喺夏天应该点样度过咧？点解会讲？系，请讲。
1: 请继续。
0: 系点解会讲呢个话题呢？就话说近日一个关于体寒的人在夏天到底有几离谱，其实这个话题都是登上了热搜的，其实都是引发了不少的朋友仔的一些共鸣。那到底一个体质寒凉的人是怎样过夏天的呢？三伏天他就摟住张被喺度吹冷气啦，出门啦会带外套啦，系为咗防寒啦。
1: 诶，嗱呢样嘢我哋身边都有，唔止一位同事。
0: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系高温天气嘅时候咧，手脚都会比较冰凉少少嘅。呢啲咧喺旁人眼中睇起身都好离谱嘅一啲表现，就系体寒人群嘅夏天嘅日常啦。其实体寒咧，佢唔系话女性嘅专利嚟嘅吓，好多朋友一年四季都会被佢困扰，包括男性。
1: 系冇错，咁夏天嘅体寒咧系点样造成咧？咁样我哋要从中医嘅角度去睇嘅，因为中医咧就将寒咧分为内寒同埋外寒啊。咁啊，内寒咧主要因为一个体弱啦造成嘅气机啦冇力运动啦，咁啊而外寒咧系外界嘅寒气咧入侵到人体，咁啊令到气机嘅运行受阻所导致噶。咁啊体寒体质咧喺夏季嘅一个典型表现就系同普通人嘅怕热嘅感受咧系啱啱相反嘅，即系夏天咧个个想吹空调嘅，咁啊但系咧体寒嘅人咧就好怕吹空调，就全部调转晒吓。
0: 冇错，咁其实睇好多嘅综艺咧，就系嗰啲特别系夫妻档咁样啊，都会讲到话夜晚黑瞓觉咧。好极端嘅，
1: 系一个要28度，一个要18度
0: 咁。系啦，咁倘若系同样地，大家平和一下啦，就20度咁样啦。
1: 大家都唔舒服，
0: 大家都唔舒服。同埋，如果真系教到18度咧，那个女生系要抡到自己成日肠粉咁样嘅，包到实一实嘅，而且会觉得好冻添。但系男生可能都会觉得
1: 啱啱好，
0: 啱唔止啱啱好，仲要开风扇，都比较极端少少嘅。其实咧就系、是、都会好奇，就系点解会导致到体寒咧？系乜嘢原因咧？想下自己有冇经常熬夜啊？因为传统医学咧历来都系重视指教嘅，子时。亦即是晚黑的11点到第二日的凌晨1点咧，就是阴气最旺盛的时候啦。这个时候睡觉咧，往往都是为了身体可以积储一些能量。咁如果相反，你经常熬夜咧，系会导致到阴盛阳虚嘅，阳虚会引发身体生寒。咁所以都建议大家就系早啲睡觉，11点之前你就好瞓啦。
1: 冇错啦，咁啊，即系导致到体寒嘅原因咧，仲有包括话呢、这个冷饮啦、生冷嘅嘢啦，食得太多嘅。咁所以之前我哋有位同事咧，即系佢食苹果都会系兴热佢，
0: 以热佢啊，
1: 蒸热佢先食嘅吓，咁啊亦都系即系唔真系同性别系无关嘅吓。咁同埋咧就即系佢喺冬天嘅时候咧，可能就即系贪靓少少咯，即系为咗系烧伤咁啊，就即系着衫着得唔够啦，都会容易导致到体寒嘅。咁啊以及系咧就系呢一个缺乏运动啦。咁啊，亦都會係勞累啦，或者係高負荷嘅一個身心運轉啦。咁其實都會令到我哋嘅身體變虛嘅。咁啊，身體虛嘅其中一個嘅表現咧，就係會導致到體寒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咧，早瞓同埋少食生冷嘢。當然啦，有啲朋友就話我唔體虛，可唔可以食生冷嘢咧？可以嘅，但係咧食多咗咧，可能都會令到你會出現體虛嘅。冬天嘅時候咧，唔好貪靚啦，要著秋褲嘅時候咧就要著啦嚇，
0: 護住嗰個菠蘿蓋啊，
1: 冇錯啦，
0: 手掕啊、脚掕啊，同埋嗰个肩背啊，特别系嗰条颈咧。围住佢，唔好摄餐，
1: 冇错，
0: 冷餐好大镬嘅。
1: 咁如果想赶走呢个体寒咧，咁亦都可以从我哋日常嘅生活方式咧去入手噶。咁可以食多啲温热嘅食物啦，即系例如咧羊肉啊、牛肉啊，或者系呢个乌鸡啊，吓咁啊，同埋咧
0: 考
1: 补啊，仲有补嘅，仲有桂圆啦，有核桃啦、大枣。咁亦都系可以，即系如果系脾虚湿困嘅人咧，可以食一啲嘅山药啦、小米啦。即系食嗰啲小米吓，咁莲子肉啦、小实啦、白扁豆啦吓，呢啲健脾祛湿嘅一个食物，其实煲粥嗰个效果会更加好嘅吓。
0: 另外都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微汗运动，点样微汗就系微微出汗咯。每一个星期咧就坚持3到5次嘅有氧运动，你中意快跑、慢走，又或者系练下八段锦都 OK 嘅。每一次咧就大概系半个钟啦，或者系半个钟以上，微微出汗就 OK 噶啦。同时咧就唔好话经常坐喺度唔喐啦，因为坐得太耐会伤脾嘅，脾虚系会寒湿内生，咁所以咧每隔一个钟头咧你就好起身活动一下啦，舒展一下你嘅四肢，同埋运动完之后。 因为系微微出汗啊嘛，咁所以你要擦干抹干嗰啲汗水，就千祈唔好话系好热啊，开部风扇吹下先，直接对住部冷气吹，咁样其实咧就唔系咁友好啦。
1: 嗯，都建议大家咧有太阳嘅时候晒晒，可以晒头顶啦，晒背脊啦，啊咁啊，同埋咧晒嗰个手手脚脚啊咁样啊吓。咁啊时间方面咧就系尽量去拣早上嘅7点到9点啦，下昼嘅4点到6点啦，即系唔好咁猛太阳嘅时候吓。咁啊10点到下昼4点嘅呢个烈日当空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晒啦。咁啊每次咧15到30分钟微微出汗咧，咁就 OK 嘅啦吓。
0: 嗯，冇错。咁啊，另外咧，艾都系一个纯阳嘅植物啊，艾灸亦都可以改善翻体寒体质，系一个唔错嘅方法嚟嘅。咁建议咧喺医生嘅指导之下咧，系艾灸、丰隆、足三里、神阙等等嘅一啲穴位都可以系好好咁样改善到你嘅体寒体质噶。
1: 冇错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先到呢度，我哋下星期一到五同样时间下昼2点到3点继续会有医家有嘢讲噶。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00正。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80%，吹偏南风两级。即日起到8月2日，在顺德区书画艺术展示体验馆会展出指尖演彩顺德区勒楼扶雷小学学生美育作品展。这一次的展览精选顺德区勒楼扶雷小学小艺术家们创作的演纸、剪纸等作品有100多件，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家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还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什么学啊？
5: 那就要看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剩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6: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7: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送我一个，
11: 我要我要，
12: 送我一个。
1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通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6: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6: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7: 微信支付收款，
18: 支付宝大账10万元。
1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外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80%，吹偏南风两级。即日起到8月2日，在顺德区书画艺术展示体验馆会展出指尖剪彩顺德区勒楼扶雷小学学生美育作品展。这一次的展览精选顺德区勒楼扶雷小学小艺术家们创作的剪纸、剪纸等作品有100多件，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

0: 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云，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4。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嚟到晏昼4:30，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105角道三皇岐大桥往广州方向行车有慢。咁另外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布慢啊。咁转下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行车都有慢。而海柏路五凹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行车比较缓慢啊。咁提提各位，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的沙贝服务区、广达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是暂停对外服务。咁小朋友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请提前做好规划路线，工期到8月底。咁另外，佛山大道南嘅龙岗二桥、新桥已经实施全封闭施工，旧桥会同步拆除。往返落松龙岗嘅车辆咧，请绕行北华路、环镇南路、落龙路。咁外围过境车辆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同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嘅4月份，请市嘅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0: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2: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3: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在岭南的夏天，有一种水果外表金黄，个名好朴实，老广们家家户户都认识它，它就是黄皮了。咁但系你知唔知喺中医眼入边，佢唔系普通嘅水果嚟噶？根据翻《本草纲目》记载，黄皮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咧能够理气止痛。黄皮亦都被广东人亲切咁称为正气果，特别适合暑湿季节调理脾胃。老广仲有句俗语啊，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肚仔饿啦就食荔枝，食饱咗食黄皮，帮助消化消食肚仔。呢个就系岭南人代代相传嘅饮食智慧啦。咁我哋食黄皮，除咗咧鲜食之外咧，仲有一个传统办法就系、是、浸酒啦。将新鲜嘅黄皮浸入酒入边，等果香同酒香喺时间入边慢慢交融。呢个亦都系好多广东人屋企传承好多年嘅风味。但系好多人唔知道嘅咧，就要拣啱浸泡机酒。关键要睇系咪纯粮酿造。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坚持纯粮发酵工艺，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经过自然陈酿而成，酒体纯正，米香清雅，入口纯和甘滑。咁点解纯粮机酒会更加好呢？因为纯粮酿造嘅酒，佢成分天然丰富，可以同黄皮猪味协调，既唔喧宾夺主，又可以充分吸收黄皮嘅果香精华，浸出嚟嘅酒香气纯正，口感细滑。反言之，如果用一啲唔靓嘅基酒咧，只有单一嘅酒精味，浸出嚟嘅酒香、味道、口感都大打折扣。而自己做黄皮浸泡酒其实都几简单嘅，拣八到九成熟嘅新鲜黄皮，去定洗干净、晾干表面嘅水分。有啲人咧浸酒会放埋果核，但系有心理准备会比较苦啲啦。嗱，浸酒嘅玻璃樽咧先洗干净，用啲基酒晾晾佢。跟住咧就按一层黄皮一层冰糖嘅方式叠入去樽入边，推荐嘅比例系一斤黄皮配三斤40度左右嘅红丽浸泡酒白酒，一两冰糖，咁啊倒入红丽浸泡专用酒，冚过啲黄皮就 OK 啦。封好个盖之后放喺阴凉通风避光嘅地方浸3个月之后就饮得，浸足6个月风味会更加好。一杯好嘅黄皮浸泡酒离唔开纯粮酿造嘅基酒。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纯粮酿造，方得好味，好基酒先能够浸出好嘅风味。
1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8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85%，吹偏南风两级。即日起到8月2日，喺顺德区书画艺术展示体验馆会有指尖演彩、顺德区勒楼妇女小学学生美育作品展。呢一次嘅展览精选顺德区勒楼妇女小学小艺术家们创作嘅剪纸以及系剪纸等作品百多件。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0: 你个钟数咧，见到啊沙龙路英明路口啦，往西桥方向见到唔多好走噶。咁另外睇翻咧就系、是、禅西大道啊，古造路段啦，往呢个乐松方向，由于右边车道施工紧嘅，呢一度系积咗比较多车仔啊。再嚟望翻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位置啊，往蓝石乐松方向亦都系有慢镜头出现噶。旁边桂华路南湾大道路口啦，双向立路当中，大家要收收油啊。咁最后睇翻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避冲至北环沙背互通啦，往广州方向有车龙出现，长度大约系一公里噶，请大家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0: 1339-8339。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哈，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今期我哋谈过感性啲嘅话题，到底乜嘢系情怀车呢？好多人以为情怀车就系绝版停产嘅老爷车，是海报里面嗰啲经典车型。但喺我睇嚟咧，情怀车嘅定义咧好简单。佢好似我哋识于微时嘅一位老友，当时我哋手头并不富裕，买车唔系为咗享受同埋排场，亦都唔计较佢嘅保值率同埋品牌入价嘅。我哋倾尽所有，只系为咗拥有一个可靠嘅伙伴，帮我哋解决生活奔波、职场打拼嘅实际难题。正因为投入咗最纯粹嘅初心同埋期许，呢台车会深深扎根喺我哋心底，成为专属嘅情怀。呢台车咧未必系全新嘅车型，好多人嘅情怀车可能系朋友转过嚟嘅二手车，佢并冇复杂嘅商业计算，只系刚好你需要，对方恰好要转手，藏住成年人之间嘅委托同埋信任，握住留有温度嘅车匙，所追求嘅不过系佢继续成为自己遮风挡雨、代步奔波，往后嘅甜酸苦辣都系专属嘅独家回忆。唔少顺德嘅老板喺奋斗路上都有咁样一台车，又或者曾经确实为咗冲撑门面，咬牙负债入手咗一台豪车，后来日夜奔波劳碌，正系呢一台老皇冠、老凌志、老佳美陪住自己度过日夜操劳、迅速成长嘅日子，见证事业从冇到有嘅蜕变，系实打实嘅患难知己。我哋可能再翻唔到去当初嘅感觉啦。如今揀车，仅剩下精准嘅计算，比拼嘅系性价比，考虑嘅系配置同埋价值嘅交换，所有嘅购车咧都系冷冰冰嘅交易，可能唔再存在嗰份温情啦。当下车市车型万千，豪车林立，但好多人坐入豪华新车里面依然觉得索然无味。最好嘅车从来唔系最贵嘅车，而系嗰台陪我哋跨越山海、担起生活重担嘅老伙计。所以如果你嘅车库仲留有呢一台老车，咁好好珍惜佢。佢从来唔系一台冷冰冰嘅废铁，而系藏喺岁月里嘅青春，系你一路拼搏嘅热辣滚烫见证。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8: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9: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0: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1: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
12: 赞赏有加，
11: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3: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4: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0: 寻日你系疏肝啦，系嘛？足球日啦，叫做
1: 有几疏肝咧？有
0: 咁呢个
1: 都系工作，都系工作啫。
0: 呢个唔系你嘅兴趣爱好咩？我寻晚啊，仲喺节目里面喺度讲咧，我就话啦，嗱、啊，本来咧坐喺我右手边嗰个人咧，佢今日咧就走咗行去追梦，咁于是乎咧就劈低咗我同埋呢一个节目。
1: 何来追梦？唔系受邀？哇！你咪搞到好似
0: 。受邀仲不得了啊！
1: 唔系你系啊，
0: 普通人都冇机会受邀噶嘛。嗱，即系好似我哋做咗呢个节目咁耐啊，嗰啲咩花市啊，
1: 就系冇受邀，系啊，
0: 冇受邀过。
1: 所以，
0: 我明啦，系我嘅问题。
1: 打铁
0: 带西，
1: 系打铁还需功夫牙。
0: 咁系嘅，即系呢个领域我唔会同你争
1: 嘅。唔系，即系系啦，唔系千祈唔好搞到追梦，好似系我自己挨住过去咁样。咁样同我身份系不符咧，唔系，即系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都叫做话，因为毕竟都属于系我哋佛山本地啦嘅一啲文旅城市啦，包括我哋支持嘅顺德德甲啊，咁我哋佛山西甲嘅相关嘅朋友啊，都会过嚟一齐咧就交流啊咁样咯。今次算系我做代表咧，就交流翻过去咁样咯。
0: 哦，几好啊！
1: 都 OK 嘅，一个故地重游啦，同埋即系都可以即系睇睇话。
0: 有冇流连忘返啊？
1: 咁啊，当然冇啦。
0: 哦，
1: 系啊，咁当然冇啦。
0: 我已经谂定啊，未来嗰几十日咧，我应该点样处理我嘅工作同埋呢个节目。
1: 唔系，即系嚟紧，亦都可以即系叫做吸收一下啲经验啊。即系我哋第二届嘅呢个顺德德甲啊，可以点样去进行啊咁样。
0: 哇，好冠冕堂皇啊！
1: 梗系啦，
0: 真系讲得好啊。系啊，如果主持人嘅话，就系嗰把嘴真系不得了。
1: 如果唔系，你冇办法可以说服到个拍档啦。系啊，系啊，我要请假，我请假做咩？
0: 因为容许系嘛？
1: 去云秀山广播啊咁样，
0: 其实呢样嘢都唔到我话事嘅，系嘛？你个人要去要留要走，系嘛？我点可以控制得到啊？我只能够系心心念念咁样期待住你翻嚟啊嘛！
1: 翻嚟咯，翻嚟咯，咁样啦，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吓。咁啊，更开心嘅事咧就系，好快脆咧就每一位嘅球迷啦都有够好瞓啦，只要挨到星期一。就有教好瞓㗎啦。咁当然啦，就尋日啦，好多朋友都瞓唔着啦，睇现场咁嘅波。係啦，尋日凌晨都睇到五点钟啦，好多人久久不能入睡。咁但唔紧要，都要向前看㗎。係
0: 呀，冇错。
1: 好快脆呢就係呢个打踢对打踢。阿 A 对阿 A 嘅呢个戏码呢就上演啦。
0: 哎呀，我又諗返起呢之前你嘅判断啦，即係你。之前咧就有分析过嘅，话如果从商业角度嚟考量嘅话咧，应该喺个决赛圈嗰度咧，我哋会见到打踢对呢、這個、
1: N 对 A 咯，反正就 N 对 A 咁呢个系一个即系我觉得从商业角度去考虑咧比较正路嘅戏码啦，包括上个赛季即系上一届都系啦，即系阿根廷打法国又系 N 对 A。咁我最意难平嗰一届咧就系呢个2010年嘅南非世界杯啦，荷兰打西班牙又系 N 打 A， 咁类似系咁啦，包括2002世界杯又系 N 打 A 咁样啦。咁但係冇計啊，即係我一直都相信㗎，去到嗰場比賽嘅下半場60几分钟我都仲係相信㗎。只不過係英格蘭足總係信錯咗個教練啫。係啊，真係好嘢啊，杜生真係唔係講笑啊。係啊，唔好一齊向前看。
0: 係啊，因為已經塵埃落定咗。
1: 冇錯啦。
0: 嚟緊我哋就可以行去欣賞下佢呢一個季軍戰啦，同埋呢個決賽啦。
1: 冇錯啦，咁樣佢講呢就呢一個決賽啦，就係中間水蛇春咁長啦。哇，返呢就係我哋順德德甲啦。係完全冇罔顧班球員嘅狀態啦，中場又去唱歌跳舞啊咁樣啦。硬生生將一個呢就即係話足球。
0: 係。
1: 踢成咗美式足球，中间搞到好似超级碗咁样，
0: 系啊 ，Super Bowl 咁样嘅做法啦。
1: 佢就系超级碗啫嘛，我就话一睇就知你嗰窿嘢啦咁样。
0: 咁但系其实我都系好噶，即系对于观众嚟讲咧，你好精彩啊嘛，系嘛？即系你除咗赛事本身之外，你演出都系好精彩。于是乎，亦都有啲公司咧，佢为咗配合翻，因为个个都想追呢一场咁样嘅比赛，于是乎星期一唔使佢哋翻工。
1: 你望下系边？你望下系边间公司？你望下系边间公司？吓，直情系都唔系，直情呢个唔系员工福利，
0: 系
1: 主要系东主有喜啫。
0: 我又啱啊！其实到此时此刻咧，佢已经赢咗噶啦，
1: 他赢马啦，系嘛？
0: 系啦，
1: 咁因为决赛嗰两队啦，足够排场，足够话题，最紧要系两队都系 A 字头啊嘛，
0: 系啦，
1: 所以 A 字头间公司星期一话放大家放一日睇。 睇世界杯决赛，
0: 系啦，等大家可以尽情享受世界杯决赛。除咗重要嘅会议之外，吓、公司系决定为所有办公室嘅员工提供一日嘅特别假期嘅。
2: 冇错，一齐聚焦录音场啦。
0: 系
2: 咁、就系咧，就为呢一个嘅，即系凌晨三点钟啊，讲紧就为呢一个嘅西班牙同阿根廷嘅巅峰对决，
0: 系
2: 呐喊助威，
0: 系啦，
2: 系啦。呢、這個都未算係格局，我覺得喺呢一件事上面係睇出咗某間公司唔夠格局啦。
0: 係點解？
2: 佢點解唔可以喺呢一個嘅季軍戰
0: 嘅
2: 時候
0: 都放假？
2: 都放假咧？
0: 啊！人哋啱啱星期六，星期日又唔使翻。
2: 我哋唔係咧，格局就係、是、我哋補一日帶薪假期，就補呢一日。係、哦、啊，雖然我哋
0: 輸人唔輸陣啊，
2: 雖然我哋火粒無收，殺羽而歸。
0: 又冇咁假，
2: 興過火屎，但係唔緊要。
0: 冠軍戰都係一個好好嘅賽事嚟嘅，
2: 咁又啱，咁又啱啊！即係從好多個角度都講啦，即係好多朋友咧就替呢個英格蘭而惋惜啊嘛。
0: 係啊，
2: 但係唔緊要嘅、嗯，即係好多朋友咧都話其實英格蘭應該慶幸嘅。
0: 係點解？
2: 佢收穫唔到極致苦楚啊嘛，因為佢如果去到決賽嘅話，佢輸硬啊嘛。攞第二系惨过攞第三嘅咧，
0: 哦，
2: 攞第四都冇咁惨啊，唔系讲少啊咁样。
0: 咁又系，咁又系。
2: 咁
0: 同埋咧，其实我建议大家咧，可以上网咧，即系行去搜一搜咧，即系 A Eddie 咧，佢哋咧呢个放假通知嘅，因为呢张放假通知咧，佢呢个邮件咧，除咗文字之外咧，佢有一张图片嘅。
2: 哦，
0: 嗰张图片咧，佢系大大只字嘅标题咧，系写住，感受 Eddie 之夜。
2: 所以我都话嗱，我就话从商业角度去考虑咧，即系确实系应该要杜绝呢一啲一家独大嘅情况噶，
0: 哦，
2: 系咪先？你点样你感受？
0: 咁你点样控制到咧？
2: 因为
0: 即系大家都系落咗你行去踢噶啦，
2: 系咁啊，确实系吓，咁即系都系实力使然啦，咁样就俾佢撑兜咯，即系确实系感受 Eddie 嗱，佢直情就系抄紧咧，就系顺德德甲啦，感受 Eddie 之夜。同我哋感受得胜之夜有乜分别啫？系嘛？哇！呢啲文化太离谱啦，
0: 有啊，佢哋俾咗好多钱，我哋得胜之夜唔使俾钱。嗱咁样嘅，同日咧。呢、这个灵西互娱咧，亦都系发布咗一个宣告嘅，就话星期一嘅上昼，全体员工放假，
2: 系半日，
0: 系啦，半日嘅，
2: 半日啫，咁样啦，因为大家都清楚啦吓，佢系星期一凌晨嘅时候咧，就搞呢一个决赛咁样嘛，咁啊势必即系三点。你正常計踢到五點，但因為佢中間有一場有一個水蛇春咁長嘅呢一個嘅表演，咁、應該都係要去到七點咁樣嘅，咁、就即係上半晝咧，大家可以放假咁樣。
0: 係啊，網易都一樣啊。
2: 哇，好正喎、
0: 啊！係、都係有半日假期啊。佢哋終於唔使還醫院啦，佢哋還醫院半夜抑鬱，今次唔抑鬱啊，佢哋嘅員工。
2: 唔使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咧就係呢一個大事件科技集團，佢係宣布推出一種咧。特別嘅假期嘅，叫做世界盃專屬假，咁、即係四年一鑊嘅啫，
0: 都好啊。
2: 唔、係，你格局大啲，你格局大啲，應該係大球賽專屬假，歐洲杯唔使放啊，美洲杯唔使放啊。
0: 咁
2: 亞洲杯唔使放啊！
0: 即係睇翻啊，集團領導究竟佢中唔中意睇其他呢啲杯啦？佢可能就係中意睇世界盃咧。
2: 一個唔啊，你亦都咁啱遇著個老細鍾意打乒乓波咁啊！世乒賽唔使放啊！
0: 嗱，但係其實講真喎，呢一間公司咧，佢同頭先我哋講到嘅有啲唔同㗎。頭先講到嗰啲咧就全員都放㗎嘛，
2: 放咁樣。
0: 嗱，佢唔係嘅，佢話如果員工係計劃要睇世界盃決賽嘅話咧、一定要喺比賽開始嘅時候打卡，打卡嚇。打完卡之后呢你呢个打卡记录是可以作为一个依据的。咁、然之后你星期一嘅下午再准时返工。
2: 返工咁样。
0: 对啦记得打卡。
2: 即是有冇人会即是无聊到为咗上午唔返工。
0: 对啦跟住教个闹钟。
2: 三点钟打完卡。跟
0: 住再瞓。可以嘅。
2: 喺我身边确实是有好多波友是真系做啲咁嘅事㗎。包括 包括有啲我即係前三水啲工友，尋日聚餐嘅時候都講緊話，英格蘭今朝英格蘭嗰場波，我起身睇一分鐘，我瞓著咗啦。
3: 嚇，係啦，
0: 咁快
2: 嚇、啊！如果你可以即係係啦，即係你如果真係想打卡，你就要堅持，你利用呢一分鐘嘅意志力，你打一張卡，
0: 打個卡
2: 卡，然之後你上晝就可以咧就瞓晏啲。
0: 就起半日嘅假期
2: 啊，幾過癮嘅。
0: 跟住阿基拉問啊，兩位信德又唔會有冇放你哋假？到時候星期一播歌你講播歌唔使人播嘅咩？都要個人喺度。
2: 诶、嗯，即系，反正我哋爱工作咯，即系咁讲嘅，系啊，吓，即系，系啊，我哋好有格局咁讲，我哋爱工作，
0: 爱工作，
2: 但几咁爱工作都好咧，都仲要睇埋呢一场嘅呢个决赛嘅，都要即行入最后大直路啦，咁样就得翻两场比赛嘅啫，
0: 系啊，
2: 咁、嗯、啊，星期一嘅凌晨3点咧，就喺呢一个美国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嗰度咧，就上演呢一个西班牙斗阿根廷嘅呢个双 A 对决啦，
0: 冇错，
2: 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话题嘅，包括咧。屬於巴塞羅那呢一個球會嘅新舊十號，十號呢個核心嘅一個，即係會唔會屬於一個交接嘅儀式咧？咁樣，定係姜還是老嘅辣咧？咁樣，
0: 係啊，都幾期待嘅，查實。
2: 係咁，再加埋咧呢一場波咁啱又屬於係之前咧就取消咗嘅嗰個歐美杯嘅重演嚟嘅咁樣，即係原本應該係今年三月份喺卡塔爾嗰度搞嘅，就歐洲冠軍就西班牙，咁然之後美洲冠軍係阿根廷啦，咁因為。嗰陣時候有啲不可抗力就取消咗 ，OK， 我哋直接將個舞台擺喺更高嘅位置嗰度。
0: 世界杯
2: 嘅終極舞台啦，咁樣。所以正所謂因為終極嘅舞台啦，所以啲票價亦都係好終極嘅。
0: 冇錯，係啊，因為而且今年咧，即係個世界盃嘅波飛咧，佢係按照市場價嘅走勢嚟去定位嘅，即係越多人搶嘅嗰一場波嘅波飛咧，佢就會向上上浮價
2: 水漲船高咁樣。
0: 係啊，所以哇，今次呢個不得了。
2: 即係呢邊係好美利堅做法嘅。
0: 有冇想過就是看一場球，我得花一個車位的錢啊？不止，現在不止。
2: 而家唔止啦，
0: 可以買兩三個車位，
2: 兩三個車位啦，咁樣啦。即但係我覺得係咁嘅，即係呢個價碼咧，相對於當年啊，即係講緊4年前啊，好多阿根廷嘅球迷咧係要賣屋
0: 先去睇到嗰場，
2: 行去卡塔爾去睇法國打阿根廷嘅，係貴到咁樣嘅。即係所以今年嘅一個即係阿根廷嗰邊嘅一個打氣嘅視頻，亦都講過一樣嘢話，當年有人即係賣屋都要過去嘅咁樣，係咁、你哋而家就已經喺度止步啦，就話哇今年攞唔到冠軍，
0: 有第二間屋賣
2: 啊，類似係咁樣啦嚇。咁然之後就即係最貴嗰個票價，
0: 係
2: 咁貴極你都見唔到碧咸噶啦，
0: 哦，
2: 係啊。人哋嗰啲包箱啊嘛，大佬43,491美金，咁啊围埋咧就差唔多成300,000人仔噶啦。
0: 系啊，哇！
2: 好夸张，唔系讲笑，300,000人仔已经去到一部起码 B 级车代步车。
0: 即系讲真，我哋唔系嘢嘢都要往最高嘅高追噶嘛，我哋可以低找
2: 啊。冇错啦，咁啊最低咧就8,200美金咧，约合翻咧就系小弟全年人工嘅。
0: 我都要55,500最平嗰一张飞。
2: 系啊，55,500真系不眠不休不吃不睡咁样、
0: 啊。都系睇电视好。
2: 系睇电视好，睇电视好，唔系讲笑啊吓。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季军战嗰边啊，季军战就唔好讲啦，好似有啲收家咁样
0: 嘅。唔好减，大家一样都系5字头嘅。
2: 你人
0: 五字头人仔。
2: 十倍价钱啊，大佬！嗱，英格兰对法国其实起码都 OK，
0: 系啊，其实应该都系好睇。
2: 喂，老老实实，而家属于世界前四混战咁样啫嘛。咁啊，季军战嘅话咧，最低票价系767美金嘅，
0: 适
2: 合人仔咧就系5,200蚊咁样。咁啊，抵睇啊！
0: 系啊，好啊，
2: 好抵睇咁样啊，系啊，问题你。即係你嗰啲酒店住宿啊，唔使錢咩？係咪先？
0: 咁當然啦，始終都係決賽係抵睇啲嘅，因為佢時間長啲嘛，表演又多啊嘛。
2: 今屆世界盃就已經創造咗好多嘢㗎啦，包括咧麥巴比 boost 啦嘅時間啦，係啊，同埋驚為天人嘅起標價9分鐘以上嘅保時啊嗰啲啦嚇，咁亦都要為咗配合翻咧國際足聯安排嘅呢一個。群星半場秀，
0: 耶
2: 耶，仿效順德德甲。Yeah， 好咁啊！跟住當然佛山西甲就唔同意啦嘛，我哋長啲，
0: 係啊，仲要長啲啊，
2: 長啲，
0: 哇！再
2: 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咁樣啦，我條魚龍啊，要兜2圈嘅，主持人都要遮埋嘅咁樣啦嚇，好好正啊咁樣嗱咁啊，反正咧就個中場休息時間咧。就係即係延長再延長咁樣啦，
0: 冇錯
2: 嚇、啊，即係平時係15分鐘上限嘅啫嘛，
0: 會啊，即係個規矩本身係咁樣，
2: 冇錯啦，咁就要延長到30分鐘咁樣，一旦某啲 電視台話中場係要播廣告嘅話，大鑊啦，連播廿次，你知道嘛？我知啊，我知啊，上半場0-0啊嘛，係啊，好悶啊，咁樣，你知道嘛？

0: 真系星光熠熠，老老实实。你话中场 show， 你话听麦当娜 OK 嘅，
1: 麦当娜几好啊，
0: 听 Jackie
2: 啊 ，Tom Cruise
0: 系啦，再加埋有 Robbie Williams 咁样，
2: 系啊，
0: 即系前明星啦，所谓嘅前
2: Paydeck 嘅成员
0: 系啦，咁就即系反正都会参与咁样嘅。咁再加埋咧，就即系话今年嘅世界杯亦都打破咗好多人嘅一个常识啦，
2: 系
0: 即系亦都系历史首次啦，咁亦都系仿效翻 NBA 嘅文化咁样，系有冠军戒指噶，
2: 哇，好正啊！
0: 系啦，好正啊！
2: 我一开头咧，即系我立到呢个新闻嘅时候咧，因为佢讲到话咧喺决赛结束嘅时候咧，就会主教练啦，即系冠军球队嘅主教练啦，同埋嘅队长咧，就会有呢个先戴咗戒指先啊嘛。我一开头啊，我睇成咗佢哋互相戴戒指，因为哇咁浪漫，
0: 跟住对拜。跟住对白，恭喜你，多谢你教练，系啊，唔好唔紧要个队长，系啊，互相成全啦。反正就即系全新嘅胜利嘅象征，但系当然即系睇开篮球嘅朋友就司空见惯啦。即系呢个系属真系确晒无上荣誉嚟嘅冠军戒指，咁都系属于咧每一只都系严格限量版，
2: 冇错，
0: 净系会。整咧2026只独立编号嘅戒指嘅啫，
2: 我睇翻今年嘅年份咁样啦
0: 吓，即系老老实实啦，
2: 嗯，
0: 你剩低即系因为得30只戒指系俾冠军队嗰啲成员同埋球职员嘅啫嘛，
2: 系啊系啊系，
0: 限晒限米煮限饭噶啦，
2: 冇错，
0: 佢其实攞翻千几只嚟攞嚟炒噶系嘛，
2: 你讲得好啱啊，
0: 摆明啊系，
2: 996只咧就会作为官方授权嘅产品面向全球嘅球迷发售，
0: 唔系叫做发售系炒售。你預咗都得啦，搶咁樣啦，瘋搶，反正當然亦都係一個即係好美好嘅回憶啦。大家亦都唔清楚四年之後仲會唔會有呢只戒指，有可能會係呢個歷史場合裏面唯一一隻冠軍戒指，彌足珍貴咁樣。咁啊，個戒指咧有展示國際足聯世界盃獎杯嘅一個圖案，大力神杯啦。咁另外咧。啊！佢會又係現場搞㗎啦，即係同嗰啲即係歐冠啊差唔多㗎啦。現場就會進行咧激光，激光黑啊咁樣啦，就會黑咧就係即係冠軍隊身份嘅，即係可能唔知係黑名啊，定係黑球隊國家名啊咁樣啦。咁每一隻戒指咧都會有獨立嘅編號嘅，就量身定制嘅，並且會附有咧就係真品證書咁樣嘅，
2: 好有收藏價值啊！
0: 哇，正啦咁樣。咁啊，決賽結束之後咧，就即係首先冠軍隊嘅隊長啦，同埋主教練咧就會馬上獲得一隻臨時嘅戒指，即係戴住先嘅啫，嗰啲注意繩咁樣。咁啊纪念返呢个时刻，咁到时show啊即係按照新媒体嘅一个嘅即係玩法，就係话我哋首先要见报先，
2: 冇错啦，左边转右边，上边又转下边，
0: 係再后补咁样，咁之后呢就冠军队30只戒指呢就会分别进行个性化嘅定制啦，跟住喺日后正式颁发嘅，
2: 係
0: 确保呢一隻象征住永恒荣耀嘅戒指完美贴合每一位冠军成员嘅手指，
2: 正啊，
0: 相伴一生咁样，
2: 哇，好浪漫啊，
0: 好正啊，系啊，好正啊，
2: 系，
0: 咁就唯一嘅遗憾就
2: 系，
0: 即系好羡慕嘅，真系确实好羡慕，即系再加埋咧，好多朋友咧就即系都会比较介意啊，同埋争议翻咧，今届赛事有好多啲判罚啦，即系可能会有啲偏颇啊，类似呢啲嘢，咁啊极度怀疑咧，国际足联咧就有啲。即操作咁样，讲笑咩？即如果真系操作到嘅话咧，有一队波神早就入咗去啦。按照佢嘅呢一个咧，即系经济嘅价值啊，系嘛？即再睇埋佢喺现场嘅无处不在嘅创造力同埋制造力。要搞就搞咗佢入去先啦。
2: 咁確實嘅嗱，即係咧，我哋始終都好有擔當嘅。喺今年嘅呢一屆世界盃裏面咧，即係我哋國家啦，係嘛，產品又好啦，角色又好啦，
0: 精英盡出
2: 都好，
0: 係精英盡出，
2: 真係全部都會有所露面嘅。
0: 最好嘅產品，最好嘅工藝，最好嘅製造力，最好嘅裁判，都去曬啦。啲唔好嘅嘢就留喺屋企。係啊，真係噶，
2: 唔好咁講，盡善盡美當中嚇，唔好話人哋唔好。
0: 是未够好，
2: 是准备会最好的啦。
0: 没错啦，已经提早啦，亦都算是呢就世界上仅有几队啦就是提早呢就备战这个2030世界杯的球队啦，咁样好犀利的啦，真的。咁嗰啲硬件的设施啊，墨西哥的呢个墨西哥城体育场啦，就承接了包括开幕战在内好多场比赛啦，亦都是第一个呢举办过三届男子世界杯比赛的一个体育场。中国企业中铁建工是承接了一个全面的一个翻新工程的。咁大家亦都可以见到现场，即係大家有睇波就可以见到啦，非常之壮阔咁样啦。咁再加埋呢连接墨西哥三大主办城市嘅一个新型嘅轻轨列车啦，系由中国中车研制嘅，咁一啲新能源嘅接驳车咧。

0: 有95%都係中國製造㗎。
1: 好犀利啊！
0: 非常之厲害咁樣。咁另外咧就有大家可能睇唔到嘅一啲嘅即係科技面啦。咁就包括咧就即係聯想咧就為世界盃提供咗一個足球 AI 智能體嘅 3D 嘅數字人可視化方案啊，裁判視頻增強系統啊等等多項嘅 AI 解決方案啦。咁另外海信咧作為今屆世界盃嘅一個視頻助理裁判官方合作夥伴咧，咁啊電視機咧就成日睇啦。
1: 系啊，
0: 啲電視機好清咁樣啦，啊咁樣。咁另外咧，中國企業咧喺美加盟世界盃咧遍地開花啦，處處流行啦。
1: 系啦，
0: 啊浙江義烏嗰邊更加啦。我哋之前都已經
1: 咩都係佢啦，
0: 已經透露過噶啦，即做到咧就踢曬腳咧，做唔切咁樣。
1: 之前咧有啲人仲喺度講啊，話咧即係當我哋仲未知道最終係邊一支球隊捧杯嘅時候咧，可能義烏佢哋一早已經知道咗。
0: 唔係嘅，唔
1: 係。其實主要原因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因為可能即係有啲人咧就會做好多嗰啲球隊嘅嗰啲訂單啊，
0: 冇錯。
1: 咁可能咧義烏嗰邊咧，佢哋嗰啲工廠就會發現啦，點解某一隊波佢哋嘅訂單特別多嘅咧？
0: 係擁躉會比較多，
1: 係啦，擁躉比較多，有可能會係跑出嘅嗰一支咧，係咁嘅意思啫。
0: 係啦，咁反正足球啊、喇叭啊、獎杯啊、獎牌啊、貼紙啊，嚇好多啲周邊嘅產品咁樣啦。義烏製造咧佔全球市場70%㗎，
1: 好誇張。
0: 再加埋亦都有自主設計，已經唔再係代工廠啦。
1: 冇錯，
0: 有官方授權嘅階段啊，有商户咧就攞咗巴西、阿根廷官方嘅一个球迷服嘅订单啦，好正。咁另外咧，亦都有商户咧设计咗一啲文创嘅即系吊嘴出嚟。
1: 我觉得呢个名要用普通话读，用广东话读有啲怪。
0: 咁当然啦，我系唔会读嘅。咩事？
1: 咩事？
0: 咩事 ？Leonardo， 咩事？
1: 广东话系咩西？
0: 吓系啦，反正就美斯嘅呢一个蓝白间条十号波衫咧，一睇就知系边个。
1: 咁跟住咧，佢系用咗一只羊仔咁嘅样，
0: 因为 goat 吓，佢最主要系 goat， 大家都清楚山羊系咩意思噶啦，
1: 就系
0: greatest of all time， 即系叫做
1: 史上最佳球员，
0: 史上最佳球员，
1: 好有创意，其实真系
0: 咁
1: 错，即系将所有嘅元素集合咗一只小嘅挂件公仔度。
0: 冇错啦，咁大家都而家。可以上去网上边碌一碌咁样啦。
1: 喂，唔好贵嘅啫，嗰只咩西？
0: 系嘛？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因为9到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号开营，三期刑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都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咧双向缓慢当中噶，再望翻佛山大桥往蓝石落松方向咧，亦都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啊！咁旁边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咧往南庄方向系唔多好走噶，大家要收一收油。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避冲至北环沙背互通咧往广州方向啊，车龙啊继续喺度噶，长度大约系1公里啊！咁大家喺度咧要小心避让一下。再嚟望翻咧南二环高速顺德东立交啊往南沙大桥方面咧，亦都系见到车多立罗噶，大家。喺度咧，亦都要减速慢行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灌、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欢迎光临，
13: 真的多谢你啊。
1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1: 门前净，街巷清，
2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3: 我想买块地啊。
24: 边度嘅地啊？
25: 你嘅死心塌地。
23: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24: 吓，我都冇讲嘢。
25: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2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4: ？What I need，
25: 我哋都爱你。
26: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24: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23: 心宽体胖，
25: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26: 生活烦忧推推推，
25: 赞赏有加，
24: 俾多个 like，
25: enjoy your life。
10: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1: 节目就系咁跳脱，前面半个钟头大家好似听咗一个体育节目咁，跟住翻嚟变成咗一个旅游节目，
0: 因为系一个吐槽节目嘅，系啊，唔系即系始终都系即系属于身边嘅一啲比较火嘅热点嘅话题，我哋可以讲讲咁样啦，但系即系点火热。都唔夠話自己家門口呢啲事咁火熱嘅嚇，啊，比如話咧就即係嚟緊呢個週末周日啦，咁啊歡迎大家亦都可以過去咧北滘嗰邊去睇睇啦，啊，18号到19号咧晏晝到夜晚黑啊，咁啊2026呢個文藝巡禮碧江就將會喺呢一個嘅碧江文藝廣場啦，即係百藝坊正對面嗰度舉辦嘅。
1: 冇錯啦，咁啊講開呢個文藝咧，即係民間藝術啊、文化藝術啊呢一啲咁樣咧，由2022年開始咧，順德就已經好積極。咁样行去发掘啊、整理啊、传播啊、发展乡村民间手工艺噶啦，咁啊而家咧已经系收录咗超过200组嘅本土民间手艺，亦都举办超过咗60场嘅文艺墟等等嘅活动噶啦。
0: 冇错啦，嗱咁啊讲翻咧就7月18到19号有啲咩睇咁样啦，晏昼1:30开始，一路持续到咧就晚8:30嘅，有呢个青春市集德云墟啊。
1: 是
0: 即是你冇几番你冇几个云字背喺度呢，我觉得呢个好虚假啦，真
1: 係。你咁讲呢
0: 你冇话啊乜云鹏啊。
1: 哦唔係，因为佢附近咁啱有乜云居。咁你又可以食返餐靓饭。
0: 係啦。咁一场呢全青年阵容嘅一个文艺市集啦。
1: 係啦。
0: 包括呢年画啊、木艺啊、显纸啊、广绣啊。咁20组呢本土嘅年轻嘅手艺人首次亮相嘅。
1: 冇错。
0: 即係确实亦都一啲即係源远流长嘅手艺，可以喺即係自己嘅年轻嘅时候去了解、去学习、去掌握。再去传承是一件好了不起的事。
1: 未到后生一代，他们又会怎样将一些

0: 传统嘅手工艺融入一啲新鲜嘅玩法咧？
1: 冇错啦，咁啊，即系点样去 crossover 啊，咁样吓 cyberpunk 年画
0: 啊。
1: 系啊，
0: 其实都几值得期待。同埋咧，我觉得啊，即系佢今次咧星期六日嘅呢一场活动咧，佢个时间选择得好好。
1: 嗯，
0: 因为佢针对后生仔女啊嘛。
1: 哦，系啊。
0: 后生仔女冇人可以早起身噶嘛。所以
1: 你又唔好妄自诽谤你。
0: 所以佢晏昼一点半钟先嚟神噶。
1: 系啊，咁啊食个靓饭就过去咧睇睇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现场有嘢睇，有嘢玩，可以买翻呢一啲嘅手工艺啦，亦都可以自己亲手去试下嘅。话唔埋你咁啱就骨骼精奇。系啦，咁就直情就可以教晓徒弟冇师傅啦，咁样啊，几好
0: 咁劲。
1: 咁我市集咧就从午后开到夜晚黑啦，周边咧其实即系大家逛完呢个市集之外咧，亦都可以去咧就附近嗰啲啊本土宝藏嘅咖啡店啊，同埋一啲特色嘅餐饮啊，去食一食咁样啦，日卡夜走啊，
0: 哇正啊！
1: 趁虚之余咧就可以深入品味翻得顺德嘅好滋味咁样噶。吓咁啊，啱先讲紧就系嗰个德云墟啦，
0: 就两日时间都有嘅，
1: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7月18日嘅晏昼3:30到4:30啦，有一个美丽乡村创意大赛宣推培训会，就现场开讲嘅。啊，即係個比賽係點樣參與 啊？有啲咩新鮮嘅玩法啊？即係如果大家感興趣，聽完呢一個嘅即係宣推培訓會之後咧，都可以了解去參與咁樣。
0: 冇錯啊，咁而18日嘅夜晚黑啦，7:00到8:30咧就有青年鄉村音樂會嘅，就以青年民樂作為一個基調咧，就專門邀請咗咧碧江本地嘅青年歌手，就帶嚟90年代嘅經典金曲嘅。
1: 冇錯啦，嚇，睇下係咪真係碧江本地青年先。
0: 系啊，你一睇如果唔系，
1: 一望系啊，麻烦出示户口簿，麻烦出示户口簿啊！你明明系高明嗰边啊，咁女士啊吓，咁啊跟住咧就7月19日啦，晏昼3:00啦到傍晚6:00啦，有呢个手艺人分享啦，啊呢啲文艺当代化主题分享，啊呢个几有意思啊，我觉得，即系一啲叫做民间艺术。
0: 系啊，
1: 就走过咗咁多个年头，嚟到今时今日，点样去同现代嘅啲元素 crossover，当代化咁样。
0: 对啊，同埋未来嘅发展方向可以点样走啊？
1: 冇错啦，
0: 更远啊！
1: 咁啊，再加埋一啲咧，就民间艺术嘅展览嘅开幕啦，啊，资深嘅手艺人啦，同埋年轻嘅手作人咧，会坐埋一齐啦，即系以。即系真系传承啦，一代
0: 两代人
1: 两代人嘅视觉咁样啦，各自喺自己手艺路上嘅摸索啊，同埋感受啊，
0: 几好啊！
1: 咁有学者，有艺术家，有文艺保育工作者咧，亦都可以倾下咧。其实就系话，佢哋尽量咁样去令到民间艺术走进大众嘅视野，但系佢而家嘅现状啦，同埋未来嘅走向啊，需要我哋点样去一齐去帮助啊，点样去撑场啊，咁样啦，都会有一啲咁样嘅一个话题去倾讲咁样嘅。咁另外全新策划嘅呢个文艺展览咧，有几件咧，即系好多件啊，一啲独特嘅作品咧，就会首次亮相。
0: 哦，
1: 独特
0: 系
1: 啊，呢个词系可圈可点，
0: 冇错啊，
1: 独特未必。代表佢好睇，佢只系独特。
0: 当你见到个朋友个 B B 嘅时候，
1: 你真系独特啦！你够唔够胆对住阿强新出世嗰个细路？哇！你个仔好独特喎，系嘛？从来独特系形容好似我呢啲咁样牙神谈嗰啲人噶嘛？
0: 独特都有佢嘅优点嘅，系嘛？即系我哋行去睇咗呢啲作品啊，再作定夺究竟佢嘅發展方向點樣嘅咧？
1: 一條唔似魚嘅魚就係獨特啦。
0: 即係我哋可以感受翻，即係其實重點係要考慮翻做呢件作品背後嘅嗰個手工藝人，
1: 冇錯，
0: 佢嘅思考嘅温度，
1: 冇錯啦嚇。咁啊，同埋咧就即係佢嘅一個角度啊，同埋咧即係點樣令到大眾咧就更容易去接受啊咁樣啦。對呢啲剪紙啊、刺繡啊、陶藝啊、木雕啊、竹編啊、香雲紗啊呢啲傳統技藝，如果大家感興趣嘅，甚至乎有啲。喂，手工皮具呢个我就真系想去睇下啦。
0: 系啊，正啊。
1: 系啊，咁木饰啦，即系可能木雕刻做嘅一啲饰物啦，原创嘅饰品啊，手作香薰啊，新材料应用啊，呢啲创意手作嘅朋友咧，就一定要留意翻啦。18、19日喺呢个北滘碧江文艺广场嗰度咧，就可以一齐嚟参加啦今次呢个巡礼噶。
0: 系啦，咁呢个咧适合大朋友、小朋友啦，或者各位嘅文青咧，一样都系会好中意啊。咁仲有一个地方咧，就系估唔到嚟到呢个时间都仲有得睇爬龙舟。
1: 梗系啦，系啊，
0: 全年无休咁样嘅，
1: 生生不息嘅，系啊，系啊，代代相传啦咁样。嗱，讲紧星期六，即系听日啦，听日晏昼两点到傍晚五点钟咧，高赞村嗰边咧就搞呢个三人龙舟赛嘅，喺杏坛高新区文明桥河段啦，明锣开赛。咁啊，讲紧呢一个三人龙舟拉力赛咧，啊，系一个绕标赛嚟嘅，
0: 冇错，
1: 系啦，我。睇完呢一个赛制，我就知道佢点解而家搞啦咁样。
0: 点解咧？
1: 佢拉人参赛都需要时间嘅，
0: 同埋
1: 说服咗好耐噶啦，真系。
0: 同埋中间咧，佢系需要一段时间休整一下，即系啱啱未端午节嘅时候咧，大家已经系比较忙碌啊，
1: 系啊，直到竞速啊、快啊嗰啲都搞晒啦，
0: 已经系消耗咗好多嘅体力，咁啊要慢慢咁样回翻到气翻嚟咧，先可以行去参加 1.5 小时嘅竞赛。
1: 回气呢度系其次啊，最主要点样说服自己啊？
0: 系啊，
1: 我同你系啊，跟住过嚟话参赛啊。我同你嘅关系未熟到咁样系嘛？个半钟头，
0: 个半钟头啊，系啊，
1: 即系反正就三个人爬艇，
0: 冇错，
1: 个半钟，
0: 个半钟，睇你爬得有几远。
1: 全面考验咧队伍嘅一个耐力啦，啊，即系节奏啊，团队嘅默契啊。
0: 我其实真系讲真啦，唔系话你落足力你就系爬得快
1: 嘅，梗系啦。
0: 但系你大家齐整，反而可能浅浅地咁样划个水，你都去得好远。
1: 即系其实就算即系等于大家练马拉松一样，唔系话你爆发力劲啊，跑到气如气喘，你嘅配速，你整得嘅策略都好紧要嘅。反正就喺限时个半钟头里边。睇下你爬嘅呢个总公里数，
0: 系啊，
1: 边个最远为之最劲？
0: 哇！
1: 排名越靠前，反正就公里数越多咁样啦。
0: 哇！犀利啊，呢个真系。
1: 咁啊，见到咧，今次赛事咧都全新优化咗个组队嘅规则嘅，保留翻咧就系呢一个方份组合队模式。
0: 系啦，
1: 啊，同方乡亲咧就可以结伴出征嘅，
0: 系啦，
1: 即系同村兄弟咁样啊，即系类似延续翻咧传统嘅情谊啊咁样啦。
0: 系啊，因为其实咧严格嚟讲咧，你村里面咧佢会分好多个方社嘅，
1: 哦，
0: 即系再细分少少嘅，
1: 哦，
0: 即系就系叫做系，我同一个方社嘅人咧就系我组队，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系全新新增咗咧就系。村民可以混合啦，
1: 哦 okay,
0: 即系我唔同方社嘅人，
1: 诶，
0: 我睇啱你合眼缘，我哋一齐嚟啦。
1: 反正街坊街里
0: 系啦，都可以，啊，
1: 就可以随心选，
0: 对，
1: 系啦，老麦随心选一样就组队啊，拣三件。
0: 第
1: 三件就去俾钱咁样，唔分街行，唔分伦理噶啦，
0: 喺
1: 同心聚力，踏浪前行。咁啊，睇完呢一个个半钟，当然咧，你哋亦都冇乜机会，冇乜心机睇晒个半钟嘅。
0: 又唔好咁讲，要俾翻少少支持嘅，即系你爬得咁辛苦，
1: 你明落，你话嘘咁嘢，跟住佢几百窝蒸流飞晒出去，耶加油啊！咁啊，去远咗就出去外面扫街咯。佢绕完标翻嚟，我哋一定喺度嘅。
0: 系冇错，
1: 系啊，
0: 即系你喺附附近近嗰度咧，因为多嘢玩嘅，系。咁你都走唔出佢手指罅噶。
1: 反正你又顺便亦可以打卡埋咧高新区嗰边咧多元嘅文旅风光啦。因为咧就喺呢个文明桥段嗰度咧就搞呢一个嘅竞速即系耐力赛咁样嘅，所以咧就可以睇睇呢一个文明桥园啦。
0: 系啦，
1: 亦都系属于咧最佳观赏点嚟嘅。咁啊，坐拥咧超600年历史嘅文明桥啦，一砖一石咧复刻翻呢个岭南古建筑嘅韵味啦。咁啊，园区入边咧有绿水环绕啊，大榕成荫啊，状元书吧。啊，亲水平台，啊，大片开阔嘅草坪咧，错落分布啦，
0: 哦，
1: 可以俾大家嚟可以去露营啊、野餐啊、散步啊，甚至乎喺度歇下咧，都系一个绝佳嘅点位嚟。
0: 我直接有个帐篷喺度摊一摊，再行出嚟睇佢哋爬到身水身汗。
1: 系啊，唔系比像我嘅话，就喺旁边就整个帐篷，然之后有张沙滩椅，整饮杯冻嘢，佢过到嚟咯，咁你咪轻轻力咁样学下阿宽哥咁样，提起你嘅黑超，加油啊！系再啜一啜可乐，要唔要西瓜？
0: 好残忍啊！
1: 哇！嗱，我觉得识睇就应该系咁样睇啊，系啊，令到佢哋可以更加有斗志，早啲完成比赛上嚟喐你啊嘛。
0: 又啱，但唔系佢冇得早啲啊，佢一定系要爬足个半钟。
1: 又系，所以唔使惊，你又可以到时到后咧，你就撤退啦。
0: 系撤退啦，
1: 系啦，
0: 但你可以激发佢哋爬远啲。系咪因为佢哋有嗰个热情咧，佢哋会爬快咗？
1: 系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留意翻咧七月下旬啊，
0: 系啦，
1: 咁啊呢一度咧亦都会有啲咩百日草啊、流华菊花海啊，
0: 好正啊！
1: 系咪真系会请得刘华过嚟噶？
0: 唔系嗰个刘，个刘王个刘，
1: 刘华菊花海就等大家过嚟咧就打卡咁样嘅。咁另外咧就呢一个桥畔公园嗰度咧，亦都有个游乐区啦，就喺高赞大桥桥底嗰度嘅。咁有一啲比较大嘅儿童游乐区啦，篮球场啊、羽毛球场啊就齐晒嘅。咁如果带埋小朋友去啦，小朋友真系觉得闷啊！啊，啲叔叔伯伯咁样啊，来来去去，佢哋唔闷嘅咩？唔系，系啊，
0: 落咗去上唔翻嚟啫，冇计。
1: 反正
0: 洗濕咗個頭，
1: 你就可以帶，即係費事驚住啲細路仔亂講嘢咧，你就的佢過去嗰個遊樂區嗰度玩，啊，又可以順便自己又打埋波，
0: 又啱喎，
1: 可以消磨下時間幾好嘅。
0: 再唔係再驚佢哋亂講嘢嘅話咧，直接洗開佢哋，叫佢哋行去參加中醫藥三日體驗營。
1: 啊，咁啊最好啦！
0: 咁你都唔使对住佢。
1: 啊，今朝早翻工嘅时候，你都见到咧，就好似有啲同学仔啊，有啲大巴咧就出发咁样嘅吓。暑期实践咧，唔想走马观花，就可以过嚟参加呢个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噶。唔净止咧，就简单咁样去逛下园区啊，逛下馆啊，游玩啊，有多重独家亮点咧，一站式体验噶。嗱，比如话咧，我哋会去到呢一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行入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唔浸式去捉我啦，千年中医药文物啊！咁去到咧就系药王山啦，去体验翻神农采百草啦，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式去实景探索嘅。咁另外咧，仲会去到呢个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对话中医专家，认识广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啊岭南道地药材啦，近距离去观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
0: 冇错啦，咁啊睇咗咁多嘢咧，点样将佢表述翻出嚟啊？点样写一篇好文章啊？查实都好关键嘅，咁所以话咧有融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咁啊资深嘅记者咧就会手把手咁样教你点样用手机行去拍摄靓视频啦，同时教你点样学识新闻写作啦，优秀嘅稿件咧仲可以登珠江商报添嘅，
1: 冇错。
0: 咁而亦都可以喺专业嘅演播厅里面咧就做翻个小主播，系嘛？播报嘅视频咧可以喺线上咧睇翻我哋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
1: 个官方账号有机会都会见到你嘅身影咁样啦，
0: 冇错，无处不在。
1: 系啦，但系咧小朋友咧亦都唔会借呢一个嘅训练营咧，去即系话以此作为借口咧，就叫老豆咧就换新手机噶，系想手把手教少教呢个手机拍摄，首先要有手机，
0: 冇错啦，
1: 系啦，要有靓手机咁样噶吓。咁另外咧，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分章啦、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啦等等啦，
0: 系咪就可以用呢杯中医食疗奶茶去换手机咯？爹哋，我亲手摇俾你噶喎。
1: 系啊，识识哇，我做音效啊，啪，
0: 有花式添，
1: 系
0: 好劲啊，
1: 好正啊，咁样啦吓。
0: 抵啦，如果咁样俾部靓手机，
1: 系，反正就去感受翻啲传统药膳咁样啦。全程大巴接送啊，咁啊，包含咗每日嘅午餐啦，统一会购买意外险啦，专业导师随行啦，面向7到15岁嘅中小学生，每日咧会喺我哋顺德融媒大院嗰度咧集中出发啦。咁各位小朋友啦，得闲冇事可能见到有啲哥哥姐姐啊。
0: 系叔叔阿姨啊，
1: 行下过嚟啊，咁样，我哋去玩，你哋翻工，你真系惨咁样吓，系啦，童年无忌啊嘛，真系青春烂漫。
0: 首先我依个摆嘢，
1: 系啦，名额有限啊，我报名啦，可以打电话啦，同埋加微信去了解噶。呢个 number 咧就系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可以关注咧就系顺德医星呢个公众号啊。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在后台可以留言报名的，一起过来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啦。
2: 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50。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1: 最高中数咧，见到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咁啊，另外望翻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至佛山大桥呢一段啊，双向都系立罗噶。咁啊，岭南大道咧，兰石路口双向缓慢啊。咁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往石梗方向咧，而家亦都系绿得有慢镜头噶。咁啊，再望翻咧，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有咪摩。碧桂路德胜大桥双向立罗，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唔多好走，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车多立罗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力方向比较拗撬，另外南二环咧张松立交往伦教方向亦都需要大家减速慢行嘅，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社专。

0: 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8: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念是艺术是诗，
9: 中年面上唔一定总。

0: 朝九晚五，亦可浪迹天涯。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1: 唔知你有冇过咁样嘅感觉？出门口唔记得带锁匙、手机、煤气、水电，熄咗未呢？点解会咁嘅呢？我哋唔会已经老人痴呆啊嘛？唔好咁担心，呢、这个唔叫做失忆，亦都唔系痴呆嘅前兆。在心理学上，对于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叫做门口效应。门口是导致人记忆改变的原因。当我们通过房门走去另外一间房的时候，这个门就会清空我们的大脑，导致短暂失忆。心理学家认为，这个是因为大脑会构建一个身处环境的情景模型。当我们进入到新环境，大脑就会抹去旧的情景模型，构造一个新的情景模型。在抹去旧情景的同时，可能会丢失一部分的信息，比如说原本在那个环境底下你做紧的事，又或者是拿住啲乜嘢。需要注意的是，导致失忆的不一定是有门的空间，关键在于场景的转化。比如说你淋紧花的时候，突然之间想买个新的水壶。当你拎起部手机打开购物 APP 之后，突然之间唔记得咗要做乜嘢。从现实到手机屏幕，呢一种一样属于场景转化。虽然大部分人肯定觉得可以记住全部嘢系更加好啦，但系发表喺《神经元杂志》上面一项研究就表明，某啲嘢唔记得其实可以令到我哋过得更加好噶。研究人员认为，记忆力好唔等于长时间。

0: 但可以记住每一件事，因为记忆的目的是保留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所有信息。这样大脑就可以利用有用的重要的记忆来做更加好的决策。估计贵人多事忙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决策要做。事实上，研究人员都发现短暂性失忆会在大脑当中起到和记忆储存分开的重要作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会被故意削弱或者抛弃，随着新的神经元涌入大脑的海马体来编码和储存记忆，它们会覆盖现有的连接，令到原来的信息变得难以访问。好多人以为痴呆只是记忆力出现问题，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进行性神经退行性综合症。患者除了会出现记忆障碍，还会出现语言障碍、运动障碍，往往还会伴有认知困难、思维和计算能力损害、人格和行为改变。由于这些障碍，患者不单止没办法和正常人沟通交流，他们连生活自理的能力可能都会没有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痴呆的确切发病机制，亦都冇特效嘅治疗手段。普遍认可嘅观点系，越早干预就越可以延缓疾病嘅进展。所以我建议你，如果成日突然唔记得咗自己要做乜嘢，唔需要太紧张，佢唔一定系坏事嚟噶。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顺启鹏城德润龙华，顺德农商银行深圳龙华支行盛大开业，
1: 布局黄金内湾，首次走进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深圳，搭建佛山实业同深圳科创融通桥梁，
0: 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用心服务，成就理想，顺德农商银行。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17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喺上海考察时嘅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喺阿斯塔纳举行。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
4: 六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规模首破10000亿元大关。以下系详细内容。
3: 今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黄埔江畔潮启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

0: 八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冲，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令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亦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个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亚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 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作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亦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士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根宁主持开幕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个是着眼国家未来作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升级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好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民交流，令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下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士祥、王毅、陈根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睇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报道。
3: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团路211弄，由四栋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经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1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严志宪：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3: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落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利向总书记讲述了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先放心。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6: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3: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几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1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几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这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将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 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伟：
8: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3: 昨日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水利局副局长黄君胜：
9: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河北省承德市欢城满族自治县副县长杨树印：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定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定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1: 湾区在线，
1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邮政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1 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03.81 件，同比增长 5%， 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几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日至第17日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日至第16日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日至第17日车票。
1: 今日由中国科学院联合团队研发的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2.0发布。作为服务于科学任务的专用智能底座，磐石 2.0 旨在打破通用人工智能与各领域专业科学能力融合的壁垒，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加可靠全面的智能化支撑。
1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1: 湾区在线，
1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20.8%， 规模创新高。 广东外贸占全国嘅 21.6%， 贸易增量9447.1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嘅贡献率达25.6%，其份额增量贡献均居全国首位。

0: 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传统市场均同比实现增长，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红利释放，粤非贸易规模达创纪录的 1784.4 亿元，同比增长 23.3%。 广东的出口产品向新向绿，上半年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6%， 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高端制造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均同比实现增长。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亮眼，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42.7% 和 35.3%。 3月份以来，广东进口连续4个月保持30%以上增速，但6月同比增长 59.1%， 创下近10年来最快增速。进出口经营主体更活跃，上半年广东有进出口实质的企业 17.4 万家，同比增加 4.4 万家。其中民营企业 15.3 万家，进出口 3.69 万亿元，占全省比重提升 3.2 个百分点至 67.2%。 外资企业进出口 1.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5%， 连续10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 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9%， 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8%， 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 24.9%。 其中出口 3.12 万亿元，增长 11.5%， 进口 2.18 万亿元，增长 37.5%。 今年1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增长 22% 至 8728.7 亿元，创月度历史新高，随后3月、4月、五月、六月份连续四个月突破前期高点，其中六月份大湾区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0: 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今日发布大湾区首个面向中小微创业者的普惠型云上 AI OPC 社区，企业可以获取免费云资源、低成本 AI 模型、限量免费数据服务、全链条创业孵化等政策大礼包，有效降低 AI 创业与数字化转型成本。 OPC 全称为 One Person Company 单人公司模式，是由单一个体作为核心运营主体的创业形式。据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落地的云上 AIOPC 社区秉持公共服务属性，打破行业资源壁垒，不单止免费开放云服务器、云存储等基础云端资源，还将低价开放多个主流 AI 模型，搭配限量免费产业数据接口，满足企业小样研发、场景测试需求。同时打造一站式 AI 创新孵化体系，提供赛道研判、产业对接、实践培训、融资孵化等全链条服务，引导企业聚焦实体经济精准创新，避免无效研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法国外长巴罗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巴罗在文后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人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该项目书说，其目的是征求提案，通过开展研究、举办会议或文化活动等方式，在欧洲加强和发展民主人性、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人权保障等。
0: 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16号在首都巴西利亚说，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巴西政府正评估采取反制措施，重点可能涉及药品和农业专利、视听产业等，并计划重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多名消息人士说，巴方不排除采取强硬回应措施的可能，具体措施将由巴西总统卢拉最终决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宣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加征关税

0: 措施将从7月22日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同突尼斯文化遗产研究院16日宣布，已完成对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嘅联合考古发掘工作，并于同日举行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竣工仪式。2019年，中企喺承建援突尼斯本阿鲁斯青年体育中心时，发现呢个遗址，并立即进行保护。2023年6月，中特双方签订联合考古合作协议，对该区域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3年间，团队完成遗址周边130,000平方米考古调查，累计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
2: 湾区气象站。
0: 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澳门雷阵雨，30到25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5度；珠海雷阵雨，30到24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6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31到25度。江门多云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多云，33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0到25度；纽约晴天，31到22度；旧金山晴天，17到12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3: 7月26日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4: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宴，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21日，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春条。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46。
3: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顺启鹏城，德润龙华，顺德农商银行深圳龙华支行盛大开业，
6: 布局黄金内湾，首次走进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深圳，搭建佛山实业同深圳科创融通桥梁，
5: 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用心服务，成就理想，顺德农商银行。
7: 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专为9到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日开营，三期刑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8: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9: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8: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0: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11: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0: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1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0: 仲捉你唔到
12: ，KO。
1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FM 901真系真 ，FM 九。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正。
2: 暑假有向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高兴，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向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8-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85%，吹偏南风两级。即日起到8月2日，喺顺德区书画艺术展示体验馆会有紫尖演彩、顺德区勒楼妇女小学学生美育作品展。呢一次嘅展览精选顺德区勒楼妇女小学小艺术家们创作嘅剪纸以及系剪纸等作品百多件。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好了好了。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1日，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物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听901真系得。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佢最近湖南长沙嘅霸车位事件就引发公众关注。喺湖南长沙某小区，有位女士阿彭某某占据他人车位，车位业主叫佢开尾部车，佢明知喺楼上，都呃人话在外地出差，需3-4天才回来。大话被拆穿之后，警察嚟咗，仍然拒绝开走部车，拒绝道歉。咁无奈之下，车位业主喺车位嘅四周焊上钢管，将车位围住，唔俾佢走。个事件扰攘咗别人，车位主人就拆除咗钢管。长沙体育局亦作出咗决定，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就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个占咗人哋嘅车位，一般嚟讲，接到二车电话，即刻去开走，讲上几句对唔住，基本亦就冇事噶啦。个之但系你占咗人哋嘅车位，唔移走啊部车，唔道歉，仲两处报警，恶人先告状，咁样嘅理直气壮，确实刷新咗我哋嘅认知。街道法制办派出所、书法所、社区以及体育局等落处调解，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延长处置，人力、时间、行政成本大量投入，呢个系真真正正嘅占用公共服务资源。女车主公务员嘅身份，特别是体育局副处长嘅身份，就成为咗另一件事件督眼督鼻嘅标签。佢样话，别小事之外系私生活，同工作冇关系。你攞书得你讲嘢，系小题大做。哥就觉得此言差矣。一个车位嘅事情睇处系小事，之但系反映出嘅问题却系不少。公职人员嘅身份决定咗佢哋嘅输得，从嚟唔系顺水嘅输树，而系老百姓睇待政府形象嘅一个窗口。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系排喺最前面嘅。公职人员点样对待规则，点样对待他人，老百姓系睇喺眼里边，记喺心里边嘅。一个在日常生活里面讲大话、蛮横无理、不将规则当一回事的人，到了工作岗位上边，他能够突然间变成谦卑服务的公仆，连不霸占人家的车位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认同，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他能够公平办事呢？正如有网友所说，连车位都霸占，你仲指望佢为人民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从来唔只系约束公职人员别小事内嘅理职行为，干部嘅日常生活、公共言行，同样喺纪律监督范围里边，唔存在公输分割嘅纪律盲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干部违背社会公德、侵害群众正当权益的行为，就设置了明确的惩戒条款。比如其中就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视具体情节给予相应处理。以小见大，这件事亦被每一位公职人员敲响了警钟。公职人员的一举一动，不单止代表自己，更加代表党政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无论在单位定是社区，工作时间定是落班之后，遵纪守法、尊重他人都是最基本的底线。否则的话，一屋不锁，何以锁天下呢？另外就这一件事，破解小恶滥情的威权困局，不能够只是靠个体住行讨公道，更加需要矛盾纠纷化解，向前一步建立更加便捷有效的纠纷化解机制，使守法者在规则内就能够方便地捍卫权利，而不必诉诸极端手段。 呢个比处理一罐木奶嘅人更加有用。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5: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17号的顺视新闻，来睇详细内容。今日上昼，顺德区组织召开新任镇街道武装部政治教导员和部长集中宣布任命大会。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陈新文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大会宣读了任职命令，颁发了任职证书，学习了党管武装工作有关规定。新任基层武装部政治教导员、部长代表作了发言，陈新文作讲话。他指出，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兼任武装部政治教导员是法规明确、军地双向兼职的刚性制度设计，大家一兼两任，一纲相责，既是推动顺德经济社会发展领头人，又是辖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第一责任人，岗位特殊，使命光荣。陈新文强调，基层武装部是连接军地的桥梁纽带，肩负着党管武装、民兵建设、兵员征集、国防动员、国防教育、应急处得、相拥优抚等多重职能。基层武装部政治教导员和部长要强化政治担当，彰显党管武装新高度，要强化真打实备，展现队伍揸剑新面貌，要强化攻坚破难，开拓国防动员新局面，要强化协同联动，构建军地一体格局，要以此次集中任命为全新起点，传承奋斗精神，牢牢扛起党管武装第一责任，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聚力攻坚国防动员重点任务，全力推动我区基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质增效，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作出顺德贡献。今次集中宣布任命大会是顺德区落实党管武装制度的新创举，立起爱武、管武、兴武的新引领，聚焦百年强军目标为战指向的新风尚，进一步压实了镇街道党委管武兴武责任，凝聚军地齐渣共建合力，将有力助推顺德区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为全区国防动员工作夯实组织保障。顺德区委副书记孙丽、区委常委、区人武部上教部长萧平、区人武部领导艾兵、马昌以及区镇相关单位领导、专务干部和民兵连长等同步参加会议。顺德融媒记者邵恒、梁浩忠、通讯员梁继宇、唐炳华的报道。
0: 今日上昼，顺德区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供需对接活动的首场龙头企业专场在美的集团举行，联索、海信、伊智物等25家龙头企业走进美的08展厅，现场观摩、当面交流、精准对接，共同探索智能化升级的最优解。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
1: 作为制造业高地，顺德始终以数字转型为产业升级的核心揸手。截至目前，全区累计获评各级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及示范载体超200项，已建成两家世界级灯塔工厂、8家国家级 5G 工厂、13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38家市级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和73个示范车间。全区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超过 80%。 在交流环节，25家龙头企业围绕系统集成难、数据基础弱、场景落地难等痛点坦诚交流，美云智数与联通结合各自优势分享见解，多家企业当场约定后续深入对接。海信集团代表：
2: 其实不管是大企业也好，还是小企业也好，我们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焦虑感，哪怕我现在做得比较好，或者是觉得做得不好，都有这种感觉。
1: 韩高集团代表：
3: 这个数据获取成本呢，一直是我们最头痛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应用大部分是单点应用比较多，但是在企业运营层面，怎么样让 AI 赋能我做供应链决策、我的市场推广决策，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事情吧。
1: 美云智数代表：
4: 大家不要去求多，我们找场景的这个三个关键人，第一个是业务的专家，就是懂这个领域的这个人，有没有这个人，是吧？第二个就是传统数字化的那个产品经理，因为你最终这个还是要以数字化的形式在落地。第三个就是懂 AI 懂算法。
1: 下阶段，顺德将继续分行业、分梯队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活动，推动 AI 技术全面渗透制造业全流程，为顺德加快建设制造业创新高地，全力争当湾区小深圳，提供坚实数字支撑。顺德融媒记者黄艳美、陈超瑞、梁崇鹏的报道。
0: 今日上昼，顺德区侨联十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全大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选举产生新一任区侨联主席。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经表决，选举曾宝、李阳杰、吴力为区侨联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吴力当选为区侨联第十三届委员会主席。梁伟佩向新当选的侨联主席颁发证书。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指出，站在新起点，对标新要求，侨联班子及全体委员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海内外侨胞不断增进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要深耕侨商侨资精准对接，推动顺企出海与顺侨引路双向发力，把海外的优质资本、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引入顺德的产业脉络，要聚焦侨界青年这个关键变量，吸引更多青年英才在顺德扎根建功，要引导侨捐项目从捐资建设迈向参与治理，在科创、医养、教育等领域拓展深度协作，要持续激活侨史、侨族、侨韵资源，全面提升顺德侨乡的知名度和软实力，要践行为侨服务宗旨，增强侨界群众的获得感与归属感。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
5: 侨联树叶联结四海，使命共赢，让我们并肩同行，务实创新，以更昂扬的斗志、更优质的服务、更有力的担当，合力谱写顺德侨联树叶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1: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区侨联工作报告，形成佛山市顺德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十三届七次全体委员会议决议。顺德融媒记者李文杰、梁浩忠，实习生龙正朗、陈亮庭的报道。
0: 今日顺德区总工会联合广东省职工保障互助会、顺德代办处等热心单位，深入乐松镇企业一线，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劳动者送去专属关怀与消暑物资。
1: 上昼，顺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李福顺带队，先后走访乐松镇两家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作业厂区，实地察看一线工人作业环境，并为坚守岗位的产业工人送上清凉饮用水等防暑物资，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敬意与问候。佛山市谦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经理伍尚义：
6: 很感谢工会对我们的公司的支持与慰问，让我们的工人在这个夏天也能喝上冰凉的补给品，后面我们的工人也会继续努力工作，努力做好顺德制造。
1: 广东引力智能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长李东明：
7: 咱们总工会这边就给咱们员工派发了有80箱这个矿泉水，现在广东天气也特别热，然后能够收到工会给予我们员工的一个福利啊，就是工人感觉到也很开心。那工人在工作当中干劲也会那个有一个提升。
1: 炎炎夏日送清凉，丝丝关怀暖人心。今次夏日送清凉活动 不单止为一线劳动者送去了消暑物资，更传递了区总工会心系职工、服务职工的温度。顺德融媒记者李欣怡、侯杰的报道。
0: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8: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FM 90.1 FM 90.1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首次48队波参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最后的决赛冲刺阶段了，各位学子们亦都迎来暑假，剩下的车市就借住体育赛事的热度迎来了激烈的竞争。这期驾驶901，我们不谈动力参数，聚焦汽车的轮拧，谈一谈当下汽车怎样兼顾实力和颜值的设计趋势。十年前原厂18寸的胎拧就已经是高配的象征了，足以令到车友非常之羡慕。如今18寸呢已经成为很多车型的入门级配置了，19至21寸的胎拧呢成为主流。大轮拧在视觉和操控性表现更佳，但亦都暗藏着额外的用车成本。车轮大一寸，四条轮胎的更换费用很可能就要翻倍都不止了，打算买车的学生们就要提前留意啊呢一笔嘅颜值税，亦都要纳入预算当中。首先就睇睇央视有登场嘅品牌啦。近期新车上大面积采用大尺寸嘅封闭覆面，同埋低封咗曲面交融嘅轮拧设计。呢种造型咧，唔单止极致降低咗封阻系数，而且可以直接反布个电动轴行啊，可以在视觉效果上营造一种流动的东方韵律美。尤其在高配车型以明暗交错的切削工艺和精巧的纹理点缀，将科技感和豪华感融为一体。再看看深度绑定某书平台的那个品牌，在几个高端子品牌上都将功能决定形态的这个理念发挥到极致。其中主打越野的子品牌，那个充满机械力量熏黑的越野车拧，搭载粗犷的防脱轮设计，机械感十足，是年轻人露营自驾彰显个性的热门选择。那款高端水陆两用的车型呢，它的轮拧就大气沉稳，尽显中式的旗舰气场。某位知名女星代言的那款车型呢，搭配特色梅花车拧，融合优雅和前卫，与代言人松茸的气质完全契合，难怪很多女性对她倾心了。如今的轮拧早已不单止是承重配件，要兼顾封阻轴行的科技设计，彰显越野属性的硬朗造型，突出格调的艺术化切削，各款各样的轮拧已经成为一台车专属的个性标识了。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梦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你的手机入边系咪收埋好多人哋去大草原玩嘅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嗰啲自由自在嘅音乐，你嘅心入边总有把声音同你讲，我都想去啊！跟住咧个收藏夹越嚟越满，但系日子仲系照搞。查实七月新疆嘅气温咧，可以讲非常舒服噶，23到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喺收藏夹入边睇10000次，不如趁住暑假带埋屋企人亲自去打卡祖国嘅最西边。推荐呢一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俾你，2到6个人嘅细团，纯玩唔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咁8日点样行呢？第一日客十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十大巴扎。第二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三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四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几度 S 弯，山顶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咧仲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五日就翻喀什，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六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什天门山住乌恰。第七日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八日自由打卡喀什古城，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2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2到3个人就配5座 SUV， 4到5个人就配7座商务车，6个人报名。

0: 同你准备埋七座嘅头等舱商务车，配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系成熟嘅景区，带小朋友可以好放心。费用就系成人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七晚嘅住宿都包含埋啦。用车、首度门票、区间车，唔含大交通同埋正餐。暑假排期每个星期都有。收藏夹入边嘅风景，永远只系人哋嘅视频。行出去，嗰朵云、嗰座山、嗰600度弯，先系真正属于你嘅。报名嘅话，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0028180609。记住啦，是10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又或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在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就可以睇到详情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啦。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桶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发放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咧？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车文讯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5: 在岭南的夏天，有一种水果外表金黄，个名好朴实，老果们家家户户都认识它，它就是黄皮啦。咁啊，但系你知唔知喺中医眼入边，佢唔系普通嘅水果嚟噶？根据翻《本草纲目》记载，黄皮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咧能够理气止痛。黄皮亦都被广东人亲切咁称为正气果，特别适合暑湿季节调理脾胃。老广仲有句俗语啊，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肚仔饿啦就食荔枝，食饱咗食黄皮，帮助消化，消食肚仔。呢、这个就系岭南人代代相传嘅饮食智慧啦。咁我哋食黄皮，除咗咧鲜食之外咧，仲有一个传统办法就系、是、浸酒啦。将新鲜的黄皮浸入酒入边，等果香和酒香在时间入边慢慢交融。这个亦都是很多广东人屋企传承很多年的风味。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呢，就要拣啱浸泡基酒，关键要看是不是纯粮酿造。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坚持纯粮发酵工艺，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经过自然陈酿而成，酒体纯正，米香清雅，入口纯和甘滑。咁点解纯粮基酒会更加好呢？因为纯粮酿造嘅酒，佢成分天然丰富，可以同黄皮猪味協调，既唔喧宾夺主，又可以充分吸收黄皮嘅果香精华，浸出嚟嘅酒香气纯正，口感细滑。反言之，如果用一啲唔靓嘅基酒呢，只有单一嘅酒精味，浸出嚟嘅酒香味道口感都大打折扣。而自己做黄皮浸泡酒其实都挺简单的，揀8-9成熟的新鲜黄皮，去定洗干净晾干表面的水分。有些人呢浸酒会放埋果核，但是有心理准备会比较苦一点。浸酒的玻璃樽呢先洗干净，用啲基酒晾晾它，跟住呢就按一层黄皮一层冰糖的方式叠入去樽入面。推荐的比例是一斤黄皮配3斤40度左右的红丽浸泡酒白酒，1-2冰糖，倒入红丽浸泡专用酒，冚过啲黄皮就 OK 了。封好个盖之后放在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浸3个月之后就饮得，浸足6个月风味会更加好。一杯好的黄皮浸泡酒离不开纯粮酿造的基酒，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纯粮酿造放得好味，好基酒才能够浸出好的风味。
4: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顺启鹏程，德润龙华，顺德农商银行深圳龙华支行盛大开业，
5: 布局黄金内湾，首次走进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深圳，搭建佛山实业同深圳科创融通桥梁，
4: 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用心服务，成就理想。顺德农商银行。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